鸭子也是赚外快的意思。当然，比搓虾子更快乐的是搓炖虾子。小龙虾这种食物自带社交属性，把桌子搬到街边，没了什么餐桌礼仪，只有吃得尽兴，聊得尽兴。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

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莱府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

0: 心，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破沉重。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才不是捣蛋鬼。
1: 孩子们，来喝果汁了，是你们最喜欢的橙汁。
2: 太好了，喝橙汁了。
1: 谢谢妈妈。

0: 喝果汁喽！嘿嘿，呜呼！
1: 我的果汁呢？小草莓，你是不是偷喝了我的果汁？
0: 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是你的弟弟。
1: 好吧，我是姐姐，应该让着你。
0: 姐姐让着弟弟。
1: 小草莓，你在干什么？让我看看，
0: 你确定？
1: 你个捣蛋鬼，擦不掉了，怎么办呀？
0: 嘿，

0: 笔，谢谢你愿意帮忙。
1: 不客气，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了。来一起洗干净吧。开始吧。
0: 洗干净，洗干净，洗得干干又净净。
2: 洗呀洗，洗呀洗，洗得干净又卫生。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啊！洗刷刷，洗刷刷，
1: 小草莓，快停下来！你丢到我的盆子里了。
3: 哎，这有什么？哎！
0: 我们去把衣服冲干净吧。
3: 让我来。
4: 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3: 真好玩！
0: 妈妈，小草莓把水管撑爆了，所有衣服全部都白洗了。
3: 快放开我，乐比！
4: 没事，孩子，再重新洗一次就好了。
0: 好的，妈妈。
3: 怎么样？

0: 比悠悠，我们去玩球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快走吧。
2: 有什么好玩的？
1: 那草莓接住了。悠悠，
2: 我还有比这更好玩的东西呢。你们等着。我的小赛车，
3: 越水呀！
0: 你们怎么都走了？
1: 哇，好酷啊！小草莓好厉害呀！我还是去玩球吧。
0: 小草莓，
2: 姐姐，我的小汽车挂在树上了，
0: 我们去看一下吧。这么高，怎么拿下来呢？
1: 有啦，再高一点，危险，切勿模仿。再往前一点，我拿到啦。拿下来喽！
2: 好，谢谢你们。我们一起玩球吧！啊，乐比，把球传给我。
4: 怎么乱一团呢？
1: 赶快收拾一下吧。
5: 好的，乐比。
6: 那我们快开始干活吧。
0: 小草莓，别再捣蛋了。
5: 早点打扫完澡回家了。
6: 你们可以放学了。
2: 我才没有捣蛋呢。姐姐，以后不要说我是捣蛋鬼了。
0: 好的，小草莓。

0: 老师来主持，各位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这次比赛的终点就在前面的山顶，老师在路上做好了标记，可千万不要走错了。
2: 知道了。
0: 那么，
3: 预备，
0: 小火车，你怎么还不出发？
4: 他们太慢了，我先绕绕他们。
1: 我是最快的。
5: 我才是最快的，
1: 不对，是我。哇，小火车呢？
4: 差不多，我该出发了。小火车天下第一快，没有人比我更快。第一名只能是我小火车，小火车加速加速。

0: 不行，我不能落后，我要赶紧追上去。
1: 冲啊！我也是。
2: 果然比速度谁也比不过我，我要再快点儿。

0: 胜利是我的，是我的，
1: 不是我的，是我的。
0: 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
1: 可恶，我们大鼻子。
0: 小火车呢？它不是跑在我们前面吗？
1: 是啊，小火车去哪儿了？
0: 糟糕，小火车不会走错路了吧？
1: 我那可怎么办？
0: 放心，我有办法。让我寻找一下小火车，马上就能找到。

0: 火车在这儿。小火车越跑越远了。
1: 我是无敌的小火车，谁都追不上我。
2: 小火车，你知道你现在跑的方向是不对的吗？
1: 跑错方向？不可能。鄂比，你是来故意扰乱我的吧？说好的公平竞争的。
2: 小火车，你不要

0: 可太小瞧我了，乐比，我才不是盲目自信，每天我都负重跑好几十公里。举重锻炼我的力气，还有潜水锻炼我的肺活量。我可以绕地球一圈再跑回来。
1: 小火车，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0: 乐比，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提醒。
2: 小草莓，我们要有一阵子见不到小火车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4: 下面有请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已经完全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使命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
1: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
0: 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对子嗣的态度。
1: 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
0: 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的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建成。朕，
1: 皇上，
0: 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又要重启政端。

0: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
1: 原来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0: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1: 李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0: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1: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0: 莫非
1: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圣旨到。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喂，
4: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

0: 我害怕什么？哼，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哼，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1: 你
0: 好，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1: 可是世民手下护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0: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市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0: 唯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1: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2: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3: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0: 叔伯，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4: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4: 御林军？
2: 嗯，
4: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2: 哎，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4: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2: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4: 我是说，
2: 你说。
5: 你们俩别吵了。
0: 叔伯，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5: 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
3: 嗯。
0: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5: 好，我知道了。
0: 叔伯，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5: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6: 秦将军，你有何事？
5: 皇上召我入宫，
6: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5: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

0: 虽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遂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这不是袁吉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
1: 在。
0: 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仪二妃速来见朕。
1: 是。
0: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呢。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3: 皇上恕罪，
4: 皇上恕罪，
3: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又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5: 在
6: 在，
0: 龙凤剑处斩。
5: 是。
3: 皇上饶命，
4: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7: 皇上，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祸。
3: 是啊。
7: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常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0: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3: 是。
0: 来人呐！

0: 在。
1: 笔墨伺候。
0: 是。
1: 护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2: 是。
3: 大哥，大哥，
2: 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
3: 你怎么这时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去。
4: 是。
3: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妃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5: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3: 哥，
5: 怎么办？怎么办？
3: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然后你登基。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照你说的，玄武门伏击。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2: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宫要挟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还要进宫护驾。
1: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1: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0: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1: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0: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1: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陈将军，你辛苦了。
1: 哦，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
0: 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府金鞭，而我的是上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0: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4: 撤！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秦叔宝，
1: 他怎么来了？

0: 下他。
1: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2: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3: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4: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5: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2: 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3: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父皇，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们又来迟。
0: 父皇，
1: 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禁军。命禁军，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1: 市民，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
0: 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1: 士兵，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父皇，我
1: 说，
0: 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3: 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是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青灯，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3: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4: 把它给我扔下去。
5: 走，
3: 放开他，向他道歉。
5: 啥？
3: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5: 放开他，向他道歉。
4: 嗨，他娘的，烦了！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

0: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别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这，谭统，哪里跑？别

君呐，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说死吧！

0: 少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赶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儿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0: 王爷。
1: 哎呦，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0: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1: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0: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1: 哦，
0: 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
1: 哦，
0: 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1: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0: 是啊。王爷
1: 啊，
0: 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1: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找他上殿吧。
2: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1: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2: 好，传召。
1: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2: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嗯，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五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林贵大哥，你爹他还在里边呢。
1: 爹，
2: 这是薛仁贵吧？
0: 他是啊，
2: 你说话
0: 了。
1: 爹，
0: 仁贵哥，快出来，危险！
1: 爹，爹，爹！
3: 快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
4: 仁贵哥，是天火。
3: 对，天火。
5: 快快快！
3: 天火！
4: 爹，
3: 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仁贵啊，我回来了，爹。
5: 快点快点！
3: 爹，
5: 来了来了！
3: 爹，
5: 快点水！
6: 来了！
5: 哎，你们去那边，那边。
6: 你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5: 快点！
6: 你会说话了，
3: 爹。求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
4: 好，
3: 帮帮忙！
2: 快快快，
3: 找个郎中！
2: 快找郎中！
3: 爹，爹，
6: 爹，爹，不行了！自从薛姨，你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她一个人就先走了。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

男儿。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2: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
2: 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2: 你会说话了？
1: 对，
0: 少爷，
2: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2: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

0: 操劳，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1: 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2: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
2: 爹，
0: 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
0: 哼，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2: 仁贵哥，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
0: 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2: 爹，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2: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哎，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哈哈哈！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呀！大胆铁石文，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 你要干什么？
2: 各位，唐同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黄金送到你手上。
1: 黄金？
2: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

0: 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请大王明察。
1: 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0: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0: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

0: 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1: 微臣今天无奏。
0: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2: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1: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0: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1: 这不是大王？
0: 大王，请吃安大人的罪啊！
3: 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2: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2: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4: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
5: 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
0: 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再战场上。
1: 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2: 安将军，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哈，
0: 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1: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1: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2: 啊，哎，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2: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主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3: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4: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5: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4: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5: 王爷，
3: 王爷，
4: 参见王爷。
6: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7: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6: 啊，
5: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7: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6: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7: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5: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7: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6: 是是是，王爷。

0: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0: 活捉唐童李世民。啊！
2: 大胆狂徒！
1: 皇上，
2: 一个小小的帮眷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3: 是啊，
4: 皇上，
5: 如不铲除，
6: 皇上，
5: 皇上，
7: 皇上，
8: 皇上，
9: 皇上，
10: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上，
18: 皇上，
19: 皇
20: 上，
21: 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22: 遵旨。
2: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22: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23: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21: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2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5: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26: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25: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26: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25: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26: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25: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26: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25: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26: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25: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27: 父王。
26: 哦，昭儿。
27: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26: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27: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25: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27: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26: 什么暗杀？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27: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25: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

0: 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2: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
0: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1: 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0: 不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呀，吃吧，
2: 多吃点，来吃吧，来来，快吃吧啊！
1: 兄弟啊，
0: 嗯，
1: 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1: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2: 就是
1: 啊。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0: 住你这儿？不行，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0: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2: 哎，你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0: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1: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0: 大哥，
2: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3: 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4: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4: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3: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5: 哎，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
3: 啊，
6: 俺老成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7: 我不比你老吧？
6: 我比你年轻啊！
7: 我不比你老，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4: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6: 就
4: 是年轻。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8: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是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6: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6: 我比你年轻。
7: 来，我争你老吗？
4: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掌此帅印。
7: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6: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7: 我比你年轻，
6: 我不要争了，
7: 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

0: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1: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2: 啊！
1: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众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3: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4: 秦老千岁，请吧。哎，
5: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4: 你来，你来。
1: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4: 不不，皇上不必了。
3: 老夫献丑了。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
5: 你看，
3: 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5: 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
3: 您请，您请，
1: 朕拭目以待。
6: 小心点，秦哥。
3: 别拉他，别拉他。您请，
6: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师生杀上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1: 岁月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你还饶了你？
0: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1: 我晚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爹棺材底儿。
0: 你好了，不要再吵了，赶快把人叫醒吧。
1: 秦哥，秦王兄，
0: 秦王兄，
1: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0: 秦王兄，啊，秦哥醒了。
1: 秦哥，秦哥，醒了，醒了，醒了！秦老将军，秦老将军，我不该跟你比呀，我
2: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你下说的对，
1: 大黑
2: 真的是老了。
0: 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1: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
2: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1: 是啊，
2: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0: 哎呦，
2: 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啊。
0: 带我回去休息休息，
2: 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0: 我
2: 好，再托他帅印呐。
0: 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2: 是
0: 啊，秦哥，扶走吧。
2: 既然如此，恕老臣。
0: 好，好，好，好，是啊，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要是有事啊，我找你算账。
3: 去，
0: 找你算账。
3: 慢点，
0: 秦哥，慢点，
2: 让让让让。
0: 哎，
2: 慢走啊，哎呀，慢走啊，歇着吧。
0: 这不足千斤，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
4: 力不从心了，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 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世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
0: 真的，
4: 绝不食言。
0: 铁世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

0: 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
1: 好，空口无凭，请安达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哦，兄弟。
1: 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哟，
1: 大哥。
2: 啊。
1: 没事吧，大哥？
2: 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0: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哎，
0: 没事，你快去吧。
3: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0: 哎，没事，还是我去。
3: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3: 没事。
2: 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0: 翟管家，
3: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5: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4: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5: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5: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这，
5: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4: 哎，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4: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5: 哎，
7: 行了。
5: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你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3: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3: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3: 哎，好。多谢翟管家。

0: 大哥，大哥，
1: 哎呀，
0: 我找到活干了。
1: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坐坐。
0: 哎，
1: 什么活啊？
0: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1: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0: 没关系。
1: 给多少工钱？
0: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1: 哎呀，这
2: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1: 是啊。
0: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1: 怎么会呢？
0: 凡事慢慢来。
1: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2: 啊？啊？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一起啊。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3: 啊。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
1: 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2: 哎呀，
1: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2: 嗯。
1: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2: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2: 嗯，
1: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2: 哎，
1: 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

0: 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后世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0: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

0: 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

0: 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食品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就配个米饭，晚上我就给我老伴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谢，朋友，3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7: 你什么人啊？
6: 我姓孙，你贵姓？
7: 我姓吴。
6: 我找你主人说话。
7: 我主人？
6: 闽西这一带鱼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7: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0: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小青小海说应急。
9: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9: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

0: 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2: 一身事关心，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殿，修墓还旧包。银环。

0: 点糕点再读吧。
1: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0: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1: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0: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1: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0: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1: 啊，嫂子，
0: 嗯，
1: 我也去。
0: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1: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0: 但是。
1: 嫂子，我求你了。
0: 那走吧。
1: 嗯。

0: 谢谢。
1: 别客气。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呀！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3: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5: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4: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5: 谢大王恩准。
6: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3: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

0: 好办法啊。
1: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游子哥呀！
1: 哥，
2: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2: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即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啊。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嗯，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

0: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1: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0: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0: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1: 什么？抛绣球？
2: 抛绣球？
3: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3: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3: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2: 还等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0: 快点抛啊！
3: 银环，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3: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3: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4: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3: 妈妈，
4: 快跟我走吧！
5: 绣球给我！
4: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3: 不，姑妈妈，
4: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2: 什么名花有主？她是谁啊？
4: 她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2: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3: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4: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2: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3: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2: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0: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2: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0: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2: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算了算了，不让他了，
6: 再来弄一，走吧走吧。哎，忙活吧。
7: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8: 可惜啊，可惜啊！
7: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8: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7: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9: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7: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8: 回来。
9: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
8: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

0: 福气呀、
1: 啊！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0: 哦，是吗？哎呀，哎，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啊！我看看，
1: 我喂您、啊。哦，慢点啊，慢点，烫吗？
0: 好、啊。
1: 来。
2: 嘿，有。

0: 眼看着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哎。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2: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2: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2: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2: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3: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啊，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3: 啊，还是王爷想的周到。哎，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3: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3: 太好了。
4: 等等我，我也要去。
2: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4: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2: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这这，
4: 哎，等等我。
5: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2: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5: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2: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5: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6: 老爷，
5: 这是木匠的工钱
6: 啊。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5: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6: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2: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5: 你？
6: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5: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2: 哎，
5: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2: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顾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2: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2: 这怎么好意思？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3: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3: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4: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3: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段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哦，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

0: 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的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段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吗？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3: 不好，我爹来了。
4: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3: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1: 银环，开门！
3: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1: 开门！开门！
3: 从这里走。
4: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
1: 银环，
3: 哎呀，别管我了，
1: 开开门！
3: 我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1: 的。快点，
3: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1: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4: 老爷！
3: 爹爹，
1: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6: 站住！
7: 快点！
6: 站住！
7: 快点！
8: 给我抓住他！
9: 站住！
10: 站住！
11: 站住！
1: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2: 老爷，
4: 爹。
3: 哎，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2: 什么办法？快说！
5: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3: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

0: 贵偷了红宝衣吗？
1: 把他给我拿下！
2: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1: 绝不是我偷的。
2: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1: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0: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2: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3: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7: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7: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7: 这么大的优惠。

0: 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

0: 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吃两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零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零脂菌粉。武夷山零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吃两糖零脂菌粉，举办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吃两糖零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吃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吃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吃养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吃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吃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吃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吃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吃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

0: 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单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吃两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吃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吃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8: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在京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主持座谈会。
1: 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肖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青期间，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及普法宣传等工作情况，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先铁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0: 近年来，青海持续拓宽央地合作广度与深度，各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全链条产业优势，主动融入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大局，将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央企力量。
1: 青海资源富集，战略地位

0: 突出，是国家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和产业布局重点区域。十四五以来，各大央企主动对接全省发展总体规划，立足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特色矿产、高原农牧、数字算力等优势赛道，持续加大在清投资布局力度。一大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项目先后落地建设、投产见效。
1: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力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目标，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援青建青工作。
0: 作为扎根青海的中央企业，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禀赋，紧紧围绕全省建设产业四地部署，深耕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十四五期间，企业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不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从钾肥稳产保供到锂镁等盐湖资源多元开发，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切实把高原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2: 十四五以来，中国盐湖在青海成果丰硕。产业方面，钾肥年产能530万吨，成立以来春耕保供近500万吨，4+2万吨锂盐项目提前9个月投产，伊利坪建成全球首个原卤提锂项目，中国盐湖形成11.5万吨碳酸锂总产能，占青海碳酸锂产能的一半以上，加速金属镁项目攻关，有效把青海的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绿色制造优势。民生方面，升级改造察尔汗盐湖景区，发展高原盐湖生态旅游，定点帮扶累计捐赠物资资金2620万元，消费帮扶1293万元，彰显央企社会责任担当。
0: 立足高原发展实际，青海持续把援青资源、央企优势与青海资源禀赋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有效破解地方产业发展瓶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赋能特色产业升级，努力实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企业转型升级、地方提质增效三方互利共赢。
1: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在青完成投资2840亿元，缴纳税费近900亿元。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在青资产达7300亿元，职工近9万人。
0: 站在新的起点，青海将持续巩固拓展央地合作成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吸引引导央企更多向特色产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倾斜投入，携手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崭新篇章。
3: 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西宁市成功入选，为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再添一张亮眼的国家级名片。
4: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是 AI 大模型迭代优化、智能场景落地应用的核心支撑，坚持产教融合、人才为先。今年七月，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成立，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专业化产教融合平台，学院创新构建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全链条育人模式，为西宁打造区域数据标注产业策源地筑牢坚实人才根基。
5: 我深度参与了 3D 障碍物和4G 车道线等项目的实际作业，并将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且将自身实操能力进行充实锻炼。
6: 截止目前，与西宁国开有限公司开设50人的数据标注订单班，完成400余人的数据标注技能培训与职业认证，先后承接6个市场化项目，4名学生顺利抵岗实习，真正把青年学子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为可比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4: 在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的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集聚成市。目前，西宁市从事数据标注相关企业达5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业产值突破5280万元，产业发展质效稳居全省前列。
7: 目前，我们落地了智能驾驶多类数据标注项目，把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引入

0: 校园实训，共建数据标注订单班，也有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在岗实习，实现学习与生产同步。
1: 试点落地，成效落实，西宁市持续激活数据要素。

0: 农村资源的多维度核心农业数据，为农业农村精细化治理、耕地保护监管、农业产业规划、乡村振兴决策部署提供了直观高效的数据可视化支撑。
1: 在省数据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西宁市将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重大要求，建数据标注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力打造西部高原智慧农业数据标注先行区。
2: 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进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银出席仪式。今年9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集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
3: 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结合我省税收大数据反映的经济运行态势与税务履职实践，介绍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减税降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税源平稳向好，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整体税源规模稳步扩容。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
5: 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点增长。与此同时，持续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税务举措，持续深化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依托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获得贷款150.89亿元，极大缓解各类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压力。
4: 全省税务部门纵深推进征管强基工程，智慧税务赋能，构建高效规范税费治理体系，以66项强基举措为牵引，统筹税费征管、风险防控、数字治税，持续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布局179个小微企业直连点，高效处置涉税涉费诉求446件，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推出85项惠企服务举措，全面落实97%税费事项网上可办要求，压减办税资料，简化申报流程，税费诉求跨部门转办量同比大幅下降，企业办税成本持续降低。
5: 紧扣十五五开局目标，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定位，持续用好税收大数据服务决策，精准落实税费优惠，深化征管强基工程，优化便民办税服务，从严推进管党治税，全力稳定税源底盘，培育绿色新智税源，以高质量税务工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9月7号至13号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金融保险机构聚焦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紧扣群众金融消费中的急难愁盼。

0: 用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活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1: 眼下正值高校开学季，在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卡集中办理点，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互动答疑等形式，将理性消费、防范诈骗的金融理念传递给学生，提升青年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2: 工作人员呢，跟我们讲解了一些有关于预防诈骗、保护个人征信、个人财产的一些小知识，同时也为我们上门服务、办理业务受益匪浅。
1: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还结合校园真实案例，拆解刷单返利、虚假兼职、冒充客服等高发诈骗套路，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开启崭新校园生活。
3: 把金融守护消费者权益的理念和如何守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金融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1: 校园之外，金融宣教延伸到邮运一线，邮储银行城中支行联合公安反诈民警，面向邮政司机、押运人员开展反诈及金融知识宣讲，以案例授课加金融科普形式讲解快递理赔诈骗、两卡风险、涉诈包裹识别等内容，引导从业人员在筑牢自身反诈防线的同时，化身流动宣传员，依托邮运网络把反诈知识传递到各个角落。
4: 那么真正认识得了，统筹不都是保险，真正你需要理赔的时候可能理赔不了啊。在那么今后的生活当中，要保护好那么个人的身份形式啊。
1: 在海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100余名出租车司机开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新业态安心出行专项宣讲。工作人员围绕个人信息保护、代理退款理赔诈骗及正规维权渠道等内容，结合出租车行业特点进行风险提示，将金融知识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
5: 出租车司机是城市的摆渡人，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的金融素养提升了，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就增强了，实际上也是为咱们金融市场筑牢了基础。
1: 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全省各金融保险机构深入社区、乡村、牧区，开展征信保护、普惠信贷政策及涉农保险知识宣讲，为构建和谐金融环境、助力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坚实的金融力量。
0: 9月10号，邮省商务厅、海北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的青海海北州香港经贸交流专场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1: 推介会上，海北州工信局、文旅局专题介绍了全州招商引资政策、产业布局、项目资源和文旅产业发展成果重点合作方向，传递海北对外开放的诚意与机遇。在高原名优特新珍品展示区内，20多家企业携15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青海家宴、青海拉面以及获得香港 STC 认证的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冈察青海湖牦牛、冈察青海湖藏羊、海燕牦牛肉、海燕羔羊肉及门源百里花海蜂蜜等系列产品广受青睐。
6: 百里花海呢，就是这个蜂蜜呢，我们在香港这边呢已经做了30年了，销量比较好。把这个蜂蜜呢，我们呢最近过一个松加工发酵，跟一些虫草，还有个枸杞发酵，广澳台这边市场这位更大。
1: 活动期间，海北州相关部门、重点企业与香港、青海、港澳联谊会、中国捷旅旅行社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仁爱校长协会等机构企业达成8项战略合作及购销研学合作协议，
7: 推介了海北独特优质的研学资源，并与香港仁爱校长协会签署了青少年研学框架协议，搭建起了海北与香港青少年双向交流的桥梁。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两地师生互访研学，深化两地文旅交流，讲好新时代海北红色故事，助力两地青少年同心成长。
0: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1: 9月9号，黄南州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在尖扎县德吉村举办。活动以长桥静卧尖扎碧水、幼鱼欢游母亲黄河为主题，共投放黄河本土珍稀鱼类29.3万尾，包含花斑裸鲤21.2万尾、黄河裸裂尻鱼7.8万尾、拟年高原鳅0.3万尾。通过科学增殖放流，恢复黄河水域渔业种群结构，修复流域水生生。

0: 生态系统，以实际行动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近日，西宁市大通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正式运行，基地依托大通县第八中学建设，总投资108.5万元，面积190平方米，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展区，配备 VR 体验、数字互动一体机等设备，将未成年人保护、校园防欺凌、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等贴近学生生活的法律知识，融入案例警示、互动答题、实景体验等趣味环节，让法治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1: 把他给我扔下去。好，
2: 放开他，向他道歉。
1: 啥？
2: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1: 放开他，向他道歉。
3: 太他娘的烦了！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 遇到深洪时，要向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5: 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
6: 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脸。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哎，你去哪儿了？小姐，
1: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2: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0: 是啊，
2: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路？你快说。
3: 让他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1: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0: 哎，
2: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0: 好，银环，咱们走吧。
3: 娘，
1: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银环，快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2: 啊，我这就去。
1: 快去！打你臭要饭！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4: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1: 怎么了？
4: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1: 什么？
4: 快点啊！
1: 不好了，救人呐！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呐！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别捞，都不许捞！
4: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别叫！快找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
2: 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爹，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
1: 哎，管家，多谢你了。
2: 快走吧。
1: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5: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6: 哎，娘，你不要这样，走，先回去，先回去，
5: 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6: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 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5: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呢。
7: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风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8: 大元帅，王彪求见。
7: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8: 是。
5: 夫君，
8: 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5: 嗯。
8: 末将参见元帅。 梅丽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谢元帅。唐童怎么说的？
9: 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童，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5: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9: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5: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
6: 这唐童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童若敢东来，伯辽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师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心的。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1: 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3: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决裂之时。
0: 明白。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2: 好，不见不散。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来，
1: 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啊！
4: 住
3: 啊！
4: 来吧！
3: 站住！
4: 站住！
0: 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3: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姑妈妈，你跟小姐。
1: 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1: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不行啊，
1: 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0: 你先听我说。 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也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可是，
1: 可是，
0: 哎呀！
2: 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不是的，我是怕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全凭乳娘做主。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1: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一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老姐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的话，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8: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8: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9: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9: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9: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9: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9: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10: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 一介小辈，哎
8: 呀，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10: 别打了！
5: 好，怀玉，怀玉，
10: 我是你叔父啊！
5: 别打了，怀玉，
10: 怀玉，
5: 怀玉，
10: 小子，
5: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
3: 臣在。
0: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5: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7: 遵旨。
0: 钦此。
7: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
2: 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3: 呸！就是你，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4: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3: 嗯，
4: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3: 不吃，恢复六子面，他又不相信我。哼，
4: 嗯，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3: 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4: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
6: 啊，我在做弓箭呢。
5: 做弓箭？
6: 啊。
5: 做它干嘛用啊？
6: 我呀，要去射大雁。
5: 射大雁？
6: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射雁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5: 嗯，这个主意不错。
6: 这射雁呢，就要射开口雁。
5: 射开口雁
6: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5: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6: 当然了。
5: 嗯，相公，那你行吗？
6: 你看我行不行？
5: 哎呀，
6: 你看我行不行？
5: 你别闹了，放我下来！别闹了。

0: 36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孟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1: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0: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孟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2: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0: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2: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0: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2: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0: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万一找不到呢？<笑>
2: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0: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孟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0: 哎，牛鼻子老道。
3: 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0: 怎么？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3: 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0: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3: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0: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真让你总算计我。
3: 哈哈哈哈哈哈。
4: 皇城，你饿吗？少爷，你饿了，我不饿，你呢？
5: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4: 嗯。

0: 剑法如此之深，能生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宴是你设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
0: 哎，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只是。 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1: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设个大宴，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砚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0: 告辞了。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1: 后会有期。
0: 哎，少爷。
1: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1: 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0: 哎，你的砚不要了吗？
1: 不要了。

0: 曹公府，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少爷。
1: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1: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0: 少爷，哎，
1: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0: 你快去啊，少爷。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1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
4: 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
1: 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

0: 搭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1: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妈的，大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1: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0: 找死！你要
2: 要要要要给你啊，
3: 不行啊
4: 啊！要王强回来，
0: 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儿！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
4: 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

0: 想得有眼无珠。
1: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了。
0: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1: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2: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1: 好吧，这样也好。
2: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0: 是是是。
1: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3: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1: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3: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1: 你就是薛仁贵？
3: 怎么？
1: 没什么。
3: 那在下告辞了。
1: 朋友，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哎，徐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啊，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
1: 哎，我走了。
0: 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啊，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儿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3: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哎，少爷，哎，少爷，
3: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3: 那还不赶回去？
4: 是。
1: 娘子，多盛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有志气。
1: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5: 你同意了？
1: 没有。
5: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5: 哦，来。
1: 嗯。
5: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5: 现在不想了吗？
1: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5: 不嫌孩子。
1: 来，吃饭啊，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5: 没事。
1: 啊，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5: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1: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
5: 你放我下来。
6: 太好了，
5: 快！
6: 哎呀，
5: 小心，
6: 小心，
5: 小心我们的孩子。
6: 太好了。我要做爹了，
5: 啊！爹，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7: 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5: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7: 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8: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7: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8: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7: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8: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哎，仁贵哥，大嫂，大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1: 投军？
0: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1: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0: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1: 月亮啊。
0: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哎，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哎，弟妹怕舍不得你走，咱们走吧。
2: 娘子，你多保重。

0: 李桂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哼，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人看起来如何？
2: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5: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1: 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4: 少爷跟。
1: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2: 伤的怎么样？
4: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6: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
2: 割舌头。
1: 是。
2: 去吧。

0: 这就是一副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朝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
1: 好吧，下战书。
0: 谢大王。
2: 到了！
3: 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疗疗伤吧。
4: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石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3: 公主，不要紧了，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2: 公子搭救，
0: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2: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0: 你就是朝阳公主？
2: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听过。
0: 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在下便是罗通。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2: 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0: 那怎么办？
2: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2: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0: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2: 谢谢公子。
0: 别客气。

0: 是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0: 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1: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0: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
5: 还不到，半天了。
4: 哎，快到，快到我了。
2: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谢大人。
2: 真是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
2: 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钟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3: 本钟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2: 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3: 行啊，叫什么？
2: 周青。
3: 行了，进去吧。
2: 哎，我先进去了。
6: 哎。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7: 是啊，
6: 他不排队啊。
8: 就是，
9: 感觉在这等，他怎么进去啊？
10: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2: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10: 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2: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10: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去更衣吧。
1: 是。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
0: 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1: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0: 传，
1: 哎，
2: 哎呀，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3: 等大半天了，
4: 不能不等，等这么长时间吗？
2: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3: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4: 是
5: 啊，谁是薛云贵啊？啊，我是。
6: 我也想什么来着？
5: 行，进来。
2: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5: 你就是薛云贵啊？是，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7: 啊，
5: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2: 是。
1: 大人，大人，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3: 走。
4: 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冲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改一打40军棍，轰出军营。
4: 是，
1: 大人，这
0: 给我打！
4: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
5: 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0: 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1: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姐，
4: 朋友，
3: 3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4: 你什么人啊？
3: 我姓孙。你贵姓？
4: 我姓吴。
3: 我找你主人说话。
4: 我主人？
3: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4: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5: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

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啊！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

0: 走吧，你回去吧。
1: 哎，
0: 回去吧。
1: 那你当心啊。
0: 走吧。
2: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
3: 嗯，
2: 无关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3: 嗯，什么关呢？
2: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3: 是吗？
2: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他喜欢我，而且他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他的国家呢。
3: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2: 福分？
3: 嗯。
2: 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3: 为什么？
2: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3: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
2: 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3: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2: 对啊。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3: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
2: 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3: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哎，刘星。

0: 拉出去斩喽！
1: 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0: 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2: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1: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0: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80大板，逐出军营。
1: 哎哎哎！大人，手下留情了！大人，手下留情了，不能再打了！大人。

0: 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
0: 回去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1: 爱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简臣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哎，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简山，有些事情你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简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
3: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这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是早晚祸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5: 公主的箭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0: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0: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0: 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1: 没事。
2: 剑山。啊。
1: 义母。
2: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0: 是。
1: 谢义母。
2: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1: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1: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2: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1: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2: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1: 为什么？
2: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1: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2: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1: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3: 谁啊？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
4: 哦，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4: 没事。请进。
1: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4: 多谢李公子。
1: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4: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1: 你想知道原因吗？
4: 什么原因？
1: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4: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1: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4: 怎么了？
1: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4: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1: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4: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4: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1: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4: 好，剑山。
1: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4: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2: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

0: 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0: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2: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0: 王爷，您的意思呢？
3: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4: 是。
3: 非友即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哎呦，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羊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1: 你跟我来。
0: 到底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
1: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啊，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袭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伯僚，我看用不着等应命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好，
2: 别站住！
3: 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4: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4: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3: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5: 是我。
3: 嗯，
5: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5: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5: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
3: 嗯，
5: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3: 嗯，
5: 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3: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5: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
3: 哎，
5: 其中必有隐情。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6: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3: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哦，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6: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哎，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哎，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成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哎，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哎，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

0: 一谈呐。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嗯，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陈伯伯，你真好。
1: 哎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2: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3: 是吗？
4: 快点快点，你快点。
2: 哎，少爷别过去了。
3: 为什么？
2: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3: 也对，
4: 来深一点。
3: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2: 少爷，
4: 这
2: 个呀，
4: 哎，来，
2: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4: 先点啊，
3: 提防山里野兽，
4: 来来帮一把。
3: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4: 可以啊，
3: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2: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3: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2: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5: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6: 是啊，是啊，不能操之过急。
3: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6: 哎，这门外人，但说无妨。
3: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
6: 啊。
5: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3: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6: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3: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6: 这个嘛，这个
5: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6: 嗯，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3: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6: 海飞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5: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6: 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5: 那当然了。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6: 你讲。
5: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6: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5: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6: 哈哈，明白了。
5: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
6: 嗯，
5: 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6: 嗯，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5: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6: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5: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6: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5: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6: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5: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

0: 狠心，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致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2: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见身
1: 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 那皇帝的异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1: 嗯，
0: 王爷，其实。

0: 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1: 哦，只有这样了。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1: 参见皇上。
3: 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1: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3: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1: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
3: 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1: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3: 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1: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3: 什么？他就在殿外？
1: 啊，
3: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1: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3: 好吧，传呢。
1: 谢皇上，传朝阳公主觐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4: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3: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4: 遵旨。
3: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1: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3: 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1: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3: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1: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我们首先呢，哎，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1: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0: 船
2: 是。
0: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0: 不能有失。
3: 是。
0: 啊，好好伺候着。
1: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0: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3: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0: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3: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

0: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0: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2: 行了，够了吧？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0: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3: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0: 宗宪甘心受死。
2: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4: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2: 怎么会是你？
5: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4: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奏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5: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4: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2: 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四十军棍。
6: 是。
2: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5: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2: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4: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5: 王成，你好愚蠢。
3: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2: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4: 谢王爷不杀之恩。
5: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7: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3: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4: 谢王妃，谢王爷。
2: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8: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7: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8: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7: 不知道。
8: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3: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嗯，有办法。
8: 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7: 多谢总爷。
8: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5: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7: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5: 其实我才是荣幸的。
3: 剑山，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5: 义父，
3: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丁总爷，总爷啊，你看啊，这就是越强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2: 火头营，
3: 岂不上我来做饭了？
0: 怎么，你不满意啊？
1: 不是，只是
0: 啊，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0: 去吧。
1: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0: 哎，连长，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1: 哎，知道。 小兄弟，你先劈10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啊。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3: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2: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3: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2: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员帅的话，那就……哎，
2: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3: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3: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4: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倒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6: 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7: 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4: 你又立了一大功，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6: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7: 遵旨。
6: 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如同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说啊，皇上。
7: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
4: 好好教训教训他。哎，皇上，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
5: 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
4: 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
6: 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嗯，
4: 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 好吧，咱们出兵之日。
0: 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原来装病还真是累呀、啊！幸亏他兄妹俩还算有孝心，要不这样我不病也得装出病来。哎呀！
1: 哦，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0: 哎呀，哎呀，
2: 王爷，
0: 哎呀，累死我了，
2: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0: 哎呀，哎呀，
2: 哎呦，
0: 嗯，
2: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0: 哎呀！
3: 皇上驾到！
0: 快换衣裳！
1: 吾皇
0: 万
1: 岁万
0: 岁
1: 万
0: 万
1: 岁
0: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2: 王爷小心点。
4: 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

0: 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1: 哎，这主意不错。
2: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1: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2: 哎，是是啊，
1: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0: 遵旨。你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3: 就是，
0: 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3: 哼，吃。
0: 我就让他知难而退。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4: 田贵，过来。
5: 二位爷，什么事儿？
4: 怎么样，吃饱了吧？
5: 吃饱了。
4: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5: 五边菜？
4: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5: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6: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7: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6: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7: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8: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9: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8: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5: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9: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8: 是啊，
9: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5: 新鲜的？
8: 怎么了？
5: 可是这个时候
8: 不想找，想抗令吗？
5: 不是不是不是，
8: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5: 行，那我去找找。
9: 去吧。
2: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8: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9: 走。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5: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9: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抹黑的上哪儿找去啊？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
1: 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的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

0: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 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 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

0: 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7: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8: 把他给我扔下去。
9: 好，扔给我。
7: 放开他，向他道歉。
9: 啥？
7: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9: 放开他，向他道歉。
8: 嗨，他娘的烦了。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

0: 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7: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7: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7: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
1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能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儿，牛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
2: 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吃啊！
3: 谁叫你吃你就吃，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了啊，吃啊，
2: 吃啊，吃啊！
3: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嗯。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贤的啊，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贤的，反的？如果他是贤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1: 哎，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1: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0: 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朝。

0: 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1: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2: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3: 投军去吧。
2: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算了，走就走吧。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 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就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 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 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 所以呀，你两次来投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投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可是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哎，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 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
2: 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 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阴谋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0: 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1: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好。
0: 那10万新军怎么办呢？这10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1: 遵旨。
2: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0: 哦，什么画啊？啊？
2: 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0: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
2: 这都是民间所画，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哎呀，你看你们。
3: 怎么成了门神了呢？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好，好，那朕就笑纳了。谢皇上。咦，咦，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回来了，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4: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3: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4: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
3: 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薛礼啊，回来了。
4: 哦，回来了，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3: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4: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
3: 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4: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到汤，要可为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可为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3: 对，
4: 好，我尽力而为。
3: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4: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 给你2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3: 预备。

0: 停！来，你立着。一、
1: 二、
0: 三、四、
2: 停止操练！
0: 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
3: 就是听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总爷。
3: 哎呀，就听啊，辛苦了啊。
0: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啊，
3: 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3: 哎呀，就听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3: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哎。

0: 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宗爷，这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2: 今天训练完了啊，周庆，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2: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2: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1: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2: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应梦返臣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2: 看走眼了啊。
3: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3: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0: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4: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0: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3: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4: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4: 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5: 哎，做什么？
6: 哎，帮我盛一碗。
7: 这有点事
6: 啊！哎，坐这儿，我吃点啊。
5: 哎，慢点，慢
0: 点，坐这儿啊。哎呀，挺香，
8: 那真好
6: 吃啊！
9: 来，吃，你也吃。
10: 少将来我们膳堂有什么吩咐吗？啊，
1: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0: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呀。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0: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10: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11: 没有。
10: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11: 没有。
10: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11: 啊，我知道。
10: 来，
4: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11: 是。
1: 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

0: 以吃四个人的饭啊，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怪人？
2: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1: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2: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2: 这么厉害吗？
3: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啊，
4: 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3: 什么事啊，何岩？
4: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2: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
1: 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5: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1: 你就是薛礼啊？
5: 啊，
1: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5: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 还想托此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5: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0: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5: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1: 不用说了，上！呀！
2: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 别太过分了。呀！哎呀！
6: 真三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7: 是
8: 是是。
6: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5: 是。
4: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哎
9: 呀，这个薛礼还真多厉害的。
4: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9: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4: 你还要不要听
9: 啊？好，你说你说。
4: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9: 怎么样了？
4: 张总爷来了。
9: 啊，那就不能打了。
4: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9: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4: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9: 那是。
4: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9: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4: 好，我们走。
10: 走走走，别看了，走走。
3: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
5: 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
3: 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这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嗯，对。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2: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1: 谢谢二位的关心。
2: 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盯着他们。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在下薛礼。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1: 没有，没听说过。
2: 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1: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2: 请，请，走。
3: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应该就是他。
1: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1: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
1: 月丽，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2: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1: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
0: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0: 哎。
3: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
0: 呀，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
1: 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1: 哎，自己人，别说这些。
0: 倒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哎哎，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

0: 足。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0: 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

0: 足。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0: 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

0: 8: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各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2: 取我的兵器来。
1: 是。
2: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走，接他粮草。

1: 小辈，愿你一死！大胆捞贼，姓甚名谁？赶快报上名来！哈哈哈哈哈！小辈听着，吾乃天盖山大寨主，姓董名魁，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乃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督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氏贵之子，张慎龙是也。哈哈哈哈哈！
3: 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锤！
4: 驾！驾！
1: 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孤影何宗宪师爷。
2: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腿，驾！

0: 你又是何人？
1: 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咸丰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
0: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
3: 哦，怎么会这样？
2: 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
3: 啊，薛礼有这么厉害？
0: 不会吧，
2: 无论如何

0: 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济公。
1: 济公啊，这个功嘛，
0: 啊，怎么个技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0: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
1: 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0: 啊，
1: 来人呐，济公！
0: 宗爷，
1: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0: 这，
1: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何谦，
2: 哦，总爷来了。
1: 啊，何谦呐，饭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3: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1: 何谦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2: 知道了，总爷。
1: 好好干吧。走。
2: 慢走啊，总爷。
4: 涛儿，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2: 什么主意啊？快说。
4: 我想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2: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4: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1: 那好，谢谢啊。
0: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 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饭来了，大人久等了。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尝尝，宗宪，尝尝。
2: 要定他们的罪，我想很难。的确挺好吃的。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2: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
0: 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那，
1: 玉长大人，您的意思？明天晚上，
0: 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哼哼，
1: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1: 是。

0: 哎，真好啊！真不错啊！来来来，好啊！真不错啊！来，等会儿啊，这怪真好吃啊！来，快去当去，去！
1: 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
2: 吃点，干了干了啊！
1: 属下不敢，
0: 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
1: 这么好，
0: 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
1: 去，
0: 雪莉啊，去吧，去吧，哎。
3: 快点，慢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呢，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1: 啊，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0: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呢。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2: 对对对，
1: 左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0: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3: 吃了，
4: 吃了。
0: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0: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3: 来，
0: 干杯，干杯！来，怎么样？
5: 雪梨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
6: 啊，我也来。
5: 多谢了。
7: 来，别客气，坐下。
1: 大哥，来
5: 来。
8: 兄弟们，
0: 有一种呢，我们是
1: 岳父。
0: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
0: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院长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1: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1: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笑>
2: 这么说。
1: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唉，
0: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院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3: 嗨，爹。
4: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5: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4: 大哥，大哥，
5: 仲卿，
4: 我在这儿。
5: 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5: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4: 我先救你上来。

0: 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呢。
1: 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0: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0: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1: 爱妃太聪明了。
2: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0: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
3: 哎，
2: 放这儿。
3: 哎，
2: 嗯，好香。公子，吃饭。
0: 嗯，
2: 来，给你钱，谢谢啊。
3: 哎。
0: 彩儿，你在干嘛呢？
2: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
0: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2: 公主，有人打劫啊！
0: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寮呢。
2: Good.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好，来，开门！有人吗？有人吗？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小姐，啊，小姐，啊！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她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你还阻拦什么？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
1: 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2: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
3: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4: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0: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
3: 嗯，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0: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壮士要借宿是吗？
1: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1: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1: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呢。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哼，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3: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2: 子清，干嘛了？好嘞。哎
4: 呀，走，走。哎呀！哎呀！

0: 志清，
1: 哎，
0: 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2: 哎，好，好，好。

0: 谢，朋友。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1: 你什么人啊？
0: 我姓孙，你贵姓？
1: 我姓吴，
0: 我找你主人说话。
1: 我主人？
0: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1: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2: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使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 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2: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

0: 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余烬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

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刀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秋意渐浓，秋雨连绵，在近期成为了我省大部天气舞台的主角。在未来2天，北部地区虽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小量级的降水依旧不断。而在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将会有持续性的小雨出现，局地还有可能会出现中雨。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而地质灾害呢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在近期气温逐渐下降，高海拔路段呢，在出现降水时，降水向态将会转变为雨夹雪或雪，还是要提醒大家，车辆出行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而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以及达日天郡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称多、囊谦、班马、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之外呢，像是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19摄氏度。黄原小雨转多云，6到16度。海东小雨转多云，8到19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8到19度；德令哈多云，7到17度；共和多云。

0: 14到18度，海燕小雨1到15度，玉树小雨4到15度，马庆晴转小雨3到11度，铜仁小雨8到17度，额尔木多云8到18度，民和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芒癌多云5到18度，都兰多云3到16度，乌兰多云3到18度，大柴旦多云转晴2到16度，贵德多云10到22度，九翅多云转小雨3到11度，尖扎小雨9到20度，河南晴转小雨2到12度，金陵市区小雨转多云8到19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3: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4: 把它给我扔下去。
3: 好，放开他，向他道歉。
4: 啥？
3: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4: 放开他，向他道歉。
5: 嗨，他娘的烦了。
6: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4: 来来，再见。
7: 我知道 那需要智慧。
8: 是小安的。

0: 我是要的光明的国际家。
1: 勇气，
2: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有如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
1: 这次星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在新出席93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文旅融合工作。
0: 罗东川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行。
1: 新书9号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种植推广面积首位。
0: 今年1至8月，茶卡盐湖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以下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

0: 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9月8号至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新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2: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文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 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

0: 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1: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丰、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2: 以往，摸清自然资源家底主要依靠人工踏勘、经验判断。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图纸上存在色块、名称、界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今一体化调查监测彻底改变了传统调查模式，青海用数字化手段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一份高原的 CT 单，来自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线的蹲点实录，看看遥感、大数据、国土调查云这些技术如何给中华水塔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体检。首先来看第一集。青海是我国的四大牧场之一，过去草场载出量仅凭经验看严谨，如今青海构建起天工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全方位采集草场植被种类、盖度、高度、生物量等核心数据。
3: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框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
4: 5.6公斤，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是跟我们的标准的区间幅度它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它是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3: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余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畜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5: 我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3: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草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

0: 草处平衡防护网。
1: 我们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以后是能打九十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都有。
0: 牧民口中的吨子是当地对草。

0: 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
1: 好，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天然草地的植被种类、植被盖度、高度、地上生物量以及地下生物量等。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载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也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0: 在祁连山一处高寒草甸监测点，高山松草、矮生松草等植被长势良好，植被盖度达到80%左右。监测明确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处平衡杖，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2: 这两年呢，草食平衡也好，草也长得也好，少养上几头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草的质量也好，那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呢。
0: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
3: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4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3级呢，1000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拾荒普查、耕地占卜平衡，然后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0: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0: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黍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
1: 青黍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黍九号为代表的青黍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这一品种具有广适、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
2: 青黍九号自育成以来，以广实、抗疫、优质、高产闻名全国，在我国14个马铃薯产区广泛种植，充分说明高原农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高原马铃薯育种进入全国前列。

0: 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1: 2020年至2026年，青黍九号作为亲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青黍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
0: 我们采用了免费授权的模式，这样能够提升种子户的效益。
1: 目前，青黍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截至8月28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客流量级的景区，全省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亮眼客流数据的取得源于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景区坚守生态优先原则，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公益行动，推行空瓶换湖盐参与式环保模式，持续筑牢高原盐湖生态屏障。同时，景区持续提质升级服务配套，丰富商业餐饮业态，完善无障碍及便民服务设施，精准适配多元化出游需求，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依托文旅业态创新与品牌赋能，景区深挖盐湖资源价值，升级科普研学载体，打造夜间文旅体验项目，补齐夜间经济短板，构建一体化文旅消费体系。通过落实文旅惠民政策，拓宽线上售票渠道，开展全媒体矩阵宣传等多项举措，持续放大天空之境品牌效应，全网曝光量突破百亿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与产品服务，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3: 今年以来，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通过机械化托管、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种地务工两难问题。
4: 这两天，在黄中区多巴镇的农田里，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油菜收割托管作业，规模化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全方位保障农作物颗粒归仓。
5: 收不了这个冬的水皮嘞，拖拉机十台，一支嘞四台，出来搞这个水皮化服务。根据这个农户子需求，水浇水多。
6: 打这个电话这进来的吧，俺们自发也是还这样，都能方便呐。
4: 便捷的托管服务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户告别繁重田间劳作，安心外出务工增收。
7: 给他们带来的方便也多啊，那么子时间也腾出来了。
4: 今年黄中区结合小麦、油菜、蚕豆等特色种植产业，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聚焦机耕、收割等关键农时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机械化服务，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转型。
8: 近日，上海嘉定元清医疗团队成功实施果洛州首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泉州县级医院首例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4: 元清团队精准对接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高难度手术示范操作，在果洛州九治县医共体总院累计完成人工髋关节置换两例，全膝关节置换四例，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四例，扭转了当地无法独立开展关节置换手术的局面，有效解决牧区群众远赴外地求医奔波的难题。
9: 上海元清专家开展现场带诊，手把手跟台手术，我们全程参与学习，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护理，系统掌握了复杂骨关节疾病诊疗完整流程，有效补齐了我院骨关节专科技术短板，科室整体诊疗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4: 帮扶过程中，元清团队坚持授人以鱼、造血帮扶的理念，开展系统化专题授课与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诊疗流程，夯实专科发展基础，通过手术示范加临床带教加理论培训的立体

0: 体化帮扶模式，构建起诊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骨关节疾病救治体系，持续擦亮久治健步行医疗服务品牌。
1: 我们将持续消化吸收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常态化地推进专科体制升级，不断做强基层骨关节特色专科，切实降低群众外出的转诊率，持续增强牧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9月9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传来消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普氏园林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此次突破填补了国内园林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繁育体系建设空白，标志着我国高原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实现体系化、标准化跃升。
3: 近日，深化滨耆合作，赋能文化韧心，2026年滨耆文化交流暨书中有戏儿童剧展演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该剧打通了阅读与戏剧的边界，构建起读、看、演、创、悟一体化的阅读推广新模式。舞台上，文字化作灵动角色，孩子们在沉浸式观演中启迪智慧，激发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内生动力。
0: 今天，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特步欢乐健康跑在西宁鸣枪起跑，活动设有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全程约5公里，吸引众多跑步爱好者和市民家庭共计3000人参加。选手在奔跑中感受高原城市魅力，享受运动快乐，展现昂扬风貌，呈现出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氛围。
4: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大哥，大哥，
3: 啊，怎么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3: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

0: 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

0: 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

0: 到机场送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

0: 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六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八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

0: 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7: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8: 把他给我扔下去。
9: 好，
7: 放开他，向他道歉。
9: 啥？
7: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9: 放开他，向他道歉。
10: 太他娘的烦了。

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要从这里北上，出福建，过江西，经浙江到上海。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老孙是第一个让我。

0: 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之后还有四个，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
1: 他们家叔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长年累月支持革命，现在叔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根独苗，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
2: 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
1: 把人平安送到上海，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
2: 谁动他谁肯定没面子。两个问题，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
1: 两码事儿。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
2: 如果一定要分先后，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
1: 徐天重要，金条也重要。
2: 再加一个问题啊，他家在南阳，去上海做什么？
1: 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

0: 坐船过来好几天，累着了，
1: 我陪陪他。
0: 一路保重，
2: 知道了。

0: 这点儿，
1: 拿着，
0: 有银子拿银子。
2: 动起来了啊！来，
1: 快，先拿去。拿着，有没有？
0: 老实一点。
2: 对，
0: 都给我老实点儿。拿银子。
2: 行。

0: 不看他们就不过来了吗？
1: 。
2: 老实点儿！
3: 来了！

0: 把你眼前的东西都拿出来啊！赶快，快点啊！
1: 皮夹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拿走没有用。
2: 放手！
3: 放手！

快点吧，快点儿，到站。

0: 好，走，拿上来。皮夹还我，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1: 把他给我扔下去。
0: 放开他，向他道歉。啥？
1: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啥意思啊？替他出头啊！我一枪打死你，值不值？啊！放开他，向他道歉。
2: 嗨，他娘的，烦了！
1: 凡事讲讲后果，大家开枪麻烦。有话好说。说什么说啊？你认识他？朋友托我照顾他。
2: 什么狗屁朋友？过命的朋友吗？
1: 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托我。
2: 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啊？
1: 可以是可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要么跳下去，要么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们。想想后果，
0: 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
1: 本来应该全杀光，但我们是路过，不用担心报复寻仇，所以你们有条生路，也送我们一条生路。

0: 共是三个，
1: 三个都有。
2: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好吧？
3: 好。
2: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当然你不愿意也要听。
3: 啊，好。
2: 嗯，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这个不会征求你意见，你要听我的。
3: 火车跳下去没事吧？
2: 你想跳？
3: 嗯，皮夹要拿。
2: 里面有什么？
3: 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2: 谁的？
3: 我未婚妻的照片，我只有那么一张，还有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信，她不认识我，父亲交代的事情也办不好。
2: 交代什么事儿？
3: 结婚，然后在上海开一家公司，和南阳做生意，以后金条就不用从福建带到上海了，可以直接从上海公司里取出来。
2: 信是寄到苏姐的？
3: 不是啊，纪律不允许，上个月寄到南阳家里的。
2: 他知道你回上海吗？
3: 县里说过，但是应该不知道这么快。
4: 那几个当兵

0: 妻子怎么不认识你？我2岁全家就到南阳了，父亲和养家只服一回，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1: 肚子上也打了一枪，下车要看看医生。哎，我被抢了一块手表，金手表，可以还给我吗？
0: 怎么还啊？
1: 你们没拿他们抢的东西吗？怎么这样啊？那不应。
2: 淳吗？走。刚刚好。你先还是我先？
1: 刚才那几个是当地军队开小差出来打秋风的，回去不敢说死人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枪是部队制式，衣服换了，鞋都一样。本地肯定有销赃的地方，抢的东西不能拿回军营，得要在周围找个地方换钱。
3: 军队抢劫老百姓，腐朽的旧世界。
1: 所以要革命，建立新的世界。刚才火车上《约法三章》，还有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第一，先保住自己的命。
3: 可是有些事情，就算知道后果，也要做。这条路上难免流血牺牲。
1: 话说的没错，成功没那么容易。要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多没意思。
3: 那，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1: 为后代。成功搞不好没福气看到。路一步一步的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3: 那时候你有孩子？
1: 有，儿子。
3: 家在哪？
1: 没家。老婆难产死了。
3: 对不起，不要老说对不起啊！你这么客气，容易把我搞紧张。你多大？21。
1: 我儿子今年20，
3: 比你小1岁。一会儿先找地方看看肚子上的伤吧。
1: 过几天就好了。
3: 孙叔听我的，这样脾脏坏了，那就不好了。
4: 叫我老孙，叔叔以后就不要叫了。老孙的目光让我不自在，父亲从不用这种眼光看我，他成天忙着把种植园的生意和遥远的革命需求连在一起。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杨芷，在他14岁之后写给我的30多封信。 和去年寄来的照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我们好像从来就在一起，没有远离过。可现在我丢失了他，第一次去寻找他，就像整个旅程是为了找他。他是我在陌生故乡的归宿。
5: 500，50。
6: 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
7: 强买强卖了。哎，先生，我这儿还有一好东西，您再给多表。

0: 不要动。
1: 这钱我还没收拾出来，钱总不能当吧？
0: 不要动。
1: 就这七块钱，再加上这些，您才给50。
0: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2: 抢啊！

0: 60，好不好？
1: 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
0: 知道，当然知道。
1: 来者不拒，三省通兑。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你们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敢收。这三杆长枪当不当？
2: 孙叔叔，药铺，先看看医生吧。
3: 先找皮家。
4: 先生，看病。看病。
5: 哪儿不舒服啊？
3: 请问，镇子上有当铺吗？
4: 他肚子上不舒服，
3: 要是抢了点东西，能到哪儿去换钱？
5: 你们是看病还是当东西？
2: 看病，
4: 肚子上被打了一下，很严重。
3: 病等会儿过来看，先当东西。
4: 看病。
5: 拐过去，后面那条街上啊，就有个当铺，都是他们家的。

0: 东西已经出厂了，
1: 就这么算了。

0: 说话方便吗？
1: 方便。
0: 我倒是方便，就怕你们不方便了。
1: 我方便。
0: 那我就大声说了啊，
1: 当还是熟？
0: 不当不熟，取刚才那两个劫匪抢的东西。这个铺子销赃，我就不管了。赃物里边有一只皮夹，里边有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还有其他东西吗？
2: 没有其他。
0: 东色，谢谢，麻烦你，
2: 谢谢。
0: 别想了，东西收进去，总有吐出来的时候，哪有只进不出的生意啊？
1: 稍等。
3: 哎哎，还有一块手表，金的啊，我们一起的。
0: 拿来，
1: 十块，五十块，
0: 我五十，
3: 十块表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0: 谢谢，
1: 十块不讲价。
0: 忘了跟你说了，没钱。皮夹拿过来。
1: 你什么来头？哪里人？
0: 一只皮夹交一个朋友，好不好？
3: 咱们没钱吗？
0: 跟钱没关系，讲道理嘛。哎。
3: 十块钱我帮你们好了，反正表我也数不出来了。哎，十块，拿去。

0: 交个朋友。
1: 谢谢我给你写借条肯定还，
2: 那就更好了。
3: 肝火四溢，内伤积郁，汤药三副调理。不在镇上住吧？
0: 不住。
3: 好，一副献符，两副带走。三块，枕子千副。
0: 算。
3: 哎，
4: 金叔叔，
5: 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说你是内伤，咱们还得赶紧进去。
0: 三块，挺快差不多。
5: 行。
0: 哎，我先垫上吧，
1: 也不差这三块钱了，好事做到底。
0: 大夫，
1: 谢谢啊。
0: 喝吧。
3: 这两副啊，等一下给你们带上。还有外敷一贴膏药。
0: 啊？
3: 算在枕子里了。看看窗面。
0: 哎，这儿脱不太方便。
3: 哦。
1: 这样好吗？30块，这么多，算上利息。
3: 把钱袋子解掉，这样怎么看得清啊？
5: 这样，你写一份你的地址，然后我这儿抄一份，我到上海再寄给你。
1: 你们俩这个朋友我算交对了啊。

0: 拿水来，快快快！
1: 刚才还好好的，这躺下就睡过去了。
0: 水，快快拿水！
1: 哎呀，那没有，后面后面。
2: 哎，大夫。
3: 孙叔叔，
4: 孙叔叔，
1: 帮我把人翻过来。
5: 是娘吗？猫有问题。那个人呢？
3: 哪个？
4: 孙叔叔，孙叔叔。

0: 你给他喝的什么药？
1: 你们肯定路财，碰上仙人跳了。
2: 林省对付吗？
3: 三省通对。
2: 手表给我，今条江西兑现钱扣几成？五成。
3: 东西不是好来的，好来的不会放到这个柜面上。手表给你，金条，江西五成，保证拿到。兵荒马乱的，总比被抢了好。
2: 就五成。
3: 手印。

0: 要求不高，要500给50打劫呀、啊！
1: 我们才是打劫呢！
2: 那都是这种废话！
0: 人呢？
2: 人呢？
1: 我哪里去？
2: 给我回去！

0: 找着了吗？
1: 我没找着，然后我就过来陪你了。
0: 啊，后面当铺，你陪着我干什么呀？你傻呀你！我死了都没关系，你陪着我有什么用啊？啊，去去去！

0: 恭喜在你这儿，
1: 是，刚进来的。
0: 档还是同队？
2: 林省队。
0: 规矩，认票还是认人？
1: 人票都认。哎。

0: 账在这儿，人在这儿，听楚吗？东西取走，不对了。你什么来头？
1: 就记住，不要得罪我。东西拿来。
0: 东西给你没问题，可做生意，咱得守规矩啊。规矩破了，生意不就黄了，对不对？
1: 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
0: 票据上写的清楚，章也盖了，手也摁了。 出柜扣五成，
1: 你说话算数吗？
0: 扣三成，给你面子，
1: 一毫都不能少。
0: 哎，这规矩，
1: 那这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
0: 吃的就是柜上这口饭。

0: 把头什么时候来？
1: 明天天亮。
2: 天亮我过来跟他说。
0: 东西先留在铺子里，不要动。
1: 你贵姓？啊，东西不动。出了这种事情，把头肯定会来查保险柜的。

0: 快门打烊了。
1: 镇上经常打枪吗？
0: 不经常。
1: 刚才在店里写借条那个人是谁呀？
0: 谁？那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吗？
1: 看着我，看我眼睛。
0: 白敬皇为废话圣人。
1: 我外敷的药呢？给过钱的。
0: 哦。你稍等。

0: 对不起，又和你没关系，说什么对不起？
1: 什么事和我有关系的呢？
0: 什么都和你没关系，都是我的事。
1: 见过死人吧？和这个没关系。你的药横着服好，七天之内不要戒掉。走了。
0: 福田乡南边那个桥还在吗？桥。这辆毛驴车过不过得去？
1: 能过去。
0: 借我用一用，明天一早还过来。
1: 这驴出诊还要用的，今天还要出诊吗？租当然可以了，你们又没钱。有钱啊！我这个人啊，讲道理，有借有还。
2: 去我赶车，你休息，回来我休息你赶车。抓紧时间，到地方说话一个小时，来回三四个小时。路上大家争取都睡一下。
0: 说什么话？
2: 不是和你说，去福田找个人。有些话可以和我说。到福田找谁？
0: 你不用知道这些。
2: 那哪些是我需要知道的呢？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我对你们负责。我就等于黄金是吧？我是个大活人好吗？今天的事情我虽然没见过，但我们也算是搭档。这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你不承认也是搭档。
0: 黄金丢了，我有责任，所以有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我说。连驴都知道你要去哪儿，当然也是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
3: 明天如果和他们谈不拢，预备几个帮手抢。
2: 抢黄金？
3: 你不参与，你比黄金重要。
2: 那之前那男的是怎么知道黄金在你身上的呢？在火车上看枪伤漏财了，
3: 应该那个女人先看到，回去和大家讲。车厢里面正好有一个仙人跳。
2: 那需要我做什么吗？啊？
3: 需要的时候再告诉你。
4: 反正也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家里没菜了。知道啊，所以就喝酒嘛。有滋味吗？孩子叫你也叫，正好下酒。
5: 废物你！
4: 你也没了，房子也漏了，你就知道喝酒？我也不会修房子呀，还好没有，好几天没有下雨了，谢谢老天爷。
5: 你怎么不去死呢？
4: 舍不得你。
5: 我舍得你？
4: 娘子啊，大米小菜我去弄，是大材小用啊，乃是大事我去办，是囊中取物啊。
5: 谁呀？ 来了，
4: 谁呀？
6: 红姐，
0: 我老孙，
1: 你没有死啊？

0: 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11: 小青小海说应急。
1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7: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
2: 王哥，
1: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2: 你什么人啊？
1: 我姓孙，你贵姓？
2: 我姓吴，
3: 我找你主人说话。
2: 我主人？
1: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2: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4: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0: 即将播出《欢颜》。

0: 老板，你放心，我们和王森哥都交代过了。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1: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过来。
0: 来来来，先看看药，没有药等于白说。
1: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这边。

0: 彭局，一堆破烂儿。
1: 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破烂，灿烂。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掉他一半，你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0: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
0: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提前。
0: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养。
0: 定金，
1: 金的，
0: 老板给的。金不金你说。

0: 刚才那个醉鬼，他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啊？
1: 话说出口之前，多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0: 实事。
1: 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2: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1: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够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阿道，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命墙撞死呢。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
1: 到底几个呀？
0: 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
0: 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说。
2: 鱼，就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2: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2: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2: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济。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1: 你从哪儿来？
0: 南阳。
2: 扣三成。
3: 人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2: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2: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2: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呀。
2: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0: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2: 三成是多少？
4: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3: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2: 走啊！

0: 谢谢，王哥，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对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
2: 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赌钱。
3: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要是…… 不给呢，
0: 就说能不能做主吧。
1: 你什么人啊？

0: 姓孙，你贵姓？
1: 我姓吴。
0: 他们刨土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
1: 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打杂的。
0: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想去抠搜。
1: 你当家还是跑腿的？
0: 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2: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3: 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1: 我主人？
0: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1: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4: 哎。

驴车给你，有借有还。慢慢，把我们放下来。

0: 哎，
1: 驾！
0: 哎。

我很内疚，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喘不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吗？
2: 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0: 你家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2: 怎么下？
0: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儿，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2: 我双手同工，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0: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2: 没把握。
0: 凡事往好处想想。
2: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0: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坏处都想想后果。
2: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0: 试试。走，
3: 别动！
0: 啊，人来了！
4: 哎，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只找一个帮手吗？
4: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把我们搞下去，
4: 搞。

0: 就不当好狗。
1: 狗啊！

0: 姐，外女人不懂事儿。
1: 谁都知道闵熙你当家，
0: 我也姓于，我就听你的。

0: 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1: 啊，不经常。
2: 那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1: 七爷。
2: 啊。
3: 老板，找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人都来了。
0: 哎，谢谢啊。
4: 先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怕吗？
3: 胡蛮蛮以前共过事，牢靠得很。
4: 他们
3: 亲戚啊。
5: 马年子，真名。
4: 为什么？
5: 不用枪。
4: 当过兵啊？
5: 江西2年。
4: 带枪了吗？敢打死我吗？
5: 我是来取钞票的，
4: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0: 是出来这么条件了。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
1: 老板都被吊起来了，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
2: 给多少？你们说，给多少？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不用问，搞就是了。
1: 一人五块，
3: 老板少不少啊？
0: 不少，
1: 先付，
2: 8块，后付，不搞拉倒。
3: 8块蛮好，
1: 该要保证给，
2: 一言既出，肯定有。
3: 哎，他是这种人吗？
0: 哎，老板在这里啊！啊，一人8块，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啊！我们不是强盗，
1: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0: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1: 那是什么意思？
0: 三个人，每人8块，这么厚付啊？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3: 搞，来都来了。
0: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4: 蛮子，胡蛮。
0: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3: 干啥？
0: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3: 那你跟老板呢？
0: 在这等天黑呀、啊。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甭管，我整自己的。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打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
0: 看我干什么呀？

0: 坐着。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
1: 吗？讲吗？
2: 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1: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
1: 不，
0: 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还有你呢。

0: 开始搞了，
1: 搞完上货。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呢？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小炸药不要钱的，我那小炸药你都。我那箱药怎么算？
2: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2: 不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就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是的，我要是光棍一票，我跟你死都没有关系。
2: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你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0: 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您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0: 好了，走啊，走起来啊。我没事，山药自家养的。
1: 干什么？
2: 取东西。
1: 天都黑了。
2: 黑店，黑天了。我取三根金条。
3: 脑子有病啊，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

0: 东西放在哪里？你们找死！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1: 东西呢？
2: 东西在保险柜啊！
0: 老钱，发生什么事了？

0: 快走了，你俩两个跟我绕后。
1: 开开开！马上开了！
2: 交通部报告，得压着干。

0: 384，不许断了。
1: 顾满，顾满，顾满。

0: 外面几个人？三个。
1: 守在这里，抢他冒头，得打！
0: 是。我走几步放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2: 好。

0: 我请的朋友啊，8块钱，吃吧。啊，他动不了，动不了，
1: 上来了，
0: 这条腿麻麻的。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拦住他，东西抢走了。王军，死定了！王孙，你快走啊！
1: 王军，
0: 你要是不走的话，连你一起炸了！哎。

0: 我徐天，
1: 上车，快！哎，
0: 我慢点，

0: 我姓孙，于秀，我找你说事情，我找你主子说话，枪收起来。
1: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
3: 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2: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0: 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欢迎进入守望

0: 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情景党课，热血映照金银滩，敬请关注。
1: 报告司令员，这是你要的这个地区的最新情况报告。
2: 好，很好，龚参谋，立即向各位专家报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1: 是，报告各位首长专家，我们现在是在空龙山下青海湖北侧一带。
2: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龚参谋，立即向各位专家报告这片草原的详细情况。
1: 是，报告各位首长专家，这片草原的面积是1170平方公里，在草原的南侧是青海湖，环绕这片草原和东西两边的山叫同宝山，有1700多户牧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
2: 青海湖，同宝山，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理想的区域了。龚参谋，这片草原叫什么名字？
1: 报告司令员，这片草原的名字叫金银滩。
2: 金银滩。
3: 杨云，我这次出差会很久，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托人给你买的红围巾，你戴上一定很好看。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哎，刘伯文啊刘伯文，每次出差你留下的话越短，走的时间就越久。可是伯文，哪怕是留给我一个邮箱，我也好写信给你啊。
3: 云，刘伯文这个名字已经消失了，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叫刘京。我要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等到成功的那天，你会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2: 不好了，不好了，扎西大叔，不好了！刚才乡长给我们开了会，动员咱们要搬出金银滩，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5: 啥？你说啥？
2: 子探，今天是我和亚木结婚的好日子，你还没喝酒呢，你就在这里说疯话。
5: 是啊，曾太，你再敢胡说，我们可不饶你。
2: 走，走得远远的。
6: 曾太哥哥，曾太哥哥，我们真的要离开金银滩草原吗？
7: 拉姆，哥哥没骗你。
8: 曾太，我问你，乡长说没说咱们搬出金银滩的原因是啥呀？
2: 听乡长说，国家要在这里建什么？建什么来着？哦，建矿区。
7: 矿区？
6: 矿区？
7: 这啥叫矿区啊？哎，是不是工厂？
5: 工厂应该建在城里啊，为啥在咱们草原上建工厂？
6: 对呀，
7: 扎西大叔，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这不能让我们搬呢。再说我阿妈去年就已经病得起不来了，这让我们怎么搬？我们的牛羊该怎么过冬啊？
8: 既然政府已经决定让咱们搬出金银滩草原，那肯定是在这里搬一间别的地方办不了的大事呀。

0: 三太，这十天之内搬出金银滩的决定，真的咱没法改了吗？
1: 真没法改啊，大叔。听乡长说，这次大搬迁的意义非常重大，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感谢我们的。
2: 毛主席，
0: 你是说这是党中央所做出的决定？
1: 是啊，大叔，这是咱们党中央做出的决定。
3: 嘉熙大叔，您听清楚了吗？是党中央做出的决定呀。
4: 是，大叔，毛主席可是我们的领袖。
5: 爷爷，爷爷，是党中央让我们搬家的吗？
0: 蓝毛，我的好孙女，咱们该不该听党中央的话呀？
5: 爷爷听，蓝毛就听。
0: 好，我的好孙女，帮爷爷收拾东西去，咱们搬。
4: 乡亲们，乡亲们，搬，咱们现在就搬。呀！
6: 喂，局长，你有多少技术工人？我都要。对对对，多多益善。谢谢局长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二幺基地全体人员感谢你们。
7: 请杨云同志。报告李司令，这是刚从北京调来的档案资料主任杨云同志。
8: 李司令员，杨云前来报道。
7: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什么时候到的？
8: 下午刚到，刚才保卫部的宫保同志已经带我去档案室交接了工作。
7: 好，请。
9: 给我不行，
10: 不行，张票里有我。
9: 那有我呀，给我吧。
10: 你也不行，
11: 求求你们了，还是给我吧，我想给我妈寄去。
10: 不行。
6: 姑娘们，什么照片？能让我看看吗？
12: 是一张我们四个人的合影照。
10: 给司令员。
6: 什么时候照的？
0: 就这一张，还有没有？
12: 就一张。
6: 底板呢？
10: 在这儿。
6: 给司令。你们怎么随便拍照？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12: 知道，是青海国营综合机械厂。
6: 你们没学过保密条例？
12: 学过。
6: 重复三遍。
12: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6: 大声一点。
12: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0: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拍照，规定你们忘了吗？
6: 给宫保烧掉。
0: 是。
12: 别烧。
10: 那让我们再看一眼，就一眼，行吗？
0: 难道你们都想被遣返回原单位吗？
6: 好了，都回去吧，天太冷了。
8: 李司令员，把这张照片交给我来处理吧。
6: 哦，你想怎么处理？
8: 把它当作机密档案一样保管起来，保证谁也不会看见。
6: 机密档案？
8: 嗯，请相信我。
6: 我相信你，杨主任。宫保，今后资料室会派人不定时的给首长和专家们送资料，你们保卫处又要多一份保密任务了。
0: 明白，司令员。请杨云同志。
13: 你们这边怎么样了？
10: 这数据还是对不上呀。
13: 再算算。
10: 好。
13: 你们这边呢？
10: 还是不行呀。
13: 再算算。
14: 荣工程师。
15: 刘教授。
14: 我问你，这都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数据就是拿不下来？
13: 这都实验了多少次了，可总是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
14: 我要的是结果。
13: 刘教授，可你也知道，美国和苏联有着先进的加工设备，而我们呢，研究的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的却是最原始的工具，再加上这个似是而非的数据。
14: 我的荣大工程师啊，搞理论研究是上面的事儿，你的工作就是做好零部件的加工，一个头发丝儿的失误也不能有。我的荣大工程师，你要用脑子去攻克它，而不是用骨头。
13: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没用过脑子？
14: 好，那我就再给你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你再拿不下来，我唯你是问。

少，你急，难道我们就不急吗？为了一个小小的部件，你看，把同志们都熬成啥样了？高原缺氧，粮食短缺。你看看，他们都肿成啥样了？他们一个个都在玩命啊！

0: 对不起，
1: 刘教授，
0: 对不起，
2: 刘教授，
0: 我对不起大家，我不该发脾气，请大家原谅我。我知道，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家饿着肚子依旧在拼命工作，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可是同志们呐，时间不等人呐，形势不等人呐，我恳请大家再咬咬牙，再挺一挺。党中央已经在想办法，李司令也已经在寻求支援，困难总会过去的。
2: 刘教授，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谢谢，谢谢大家，请大家再去实验一次。
3: 走，我们去实验室。刘教授，刘教授，
0: 荣仔怎么样？
3: 有一种完美的成功叫失败，借垃圾数据。刘教授，你说我们都实验了这么多次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0: 用这个公式再去计算一遍。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相信大家。
3: 太好了，刘教授，我好像在这个数据里听到爆轰实验成功的巨响了，好像已经看，哎，刘教授，这上面怎么有血呀？
0: 啊，不小心弄的，快去工作吧。
3: 刘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0: 可能是气候干燥，已经没事了。
3: 不行，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站住！这点事儿也向组织汇报，那还干不干工作了？
3: 刘金，刘教授，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现在你不只是流鼻血，就连你的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啊。
0: 是吗？是吗？那又能说明什么？
3: 说明你可能受到了核辐射。
0: 胡说！我们现在做的可是爆轰实验。
3: 可在半年前，你参加了铀235的提炼工作。
0: 那又能怎么样？
3: 又能怎样？铀具有很强的放射性，这你比我更清楚。不行，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荣仔，不要小题大做。
3: 这怎么是小题？
0: 你听我说，这次爆轰实验很重要。你难道想让我在这个时候撤下去？躺在医院里面吗？
3: 可刘教授，您的身体出了异常，必须接受全面的检查。
0: 等等，再等等。
3: 可我知情不报，那是犯罪。
0: 荣仔，我答应你，等这次实验结束，我一定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现在，希望你能替我保密，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
3: 刘教授。
0: 荣仔，我的好兄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姐姐，
2: 荣工程师，你吓死我了！保持距离，离远一些，这些可都是机密资料。有什么事儿说？
3: 刘教授让我来取回你刚刚从他那儿拿的资料，他要核对一下数据。
2: 好的，你先回去，等我们主任回来办完手续，我再亲自给一号。

0: 烫手掌送去。
1: 哎呦，我的姐姐，你要等你送去，我也不请自来一趟啊。
0: 对不起，这是资料室的规定。
1: 哎呦，我的姐姐，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就不能捅捅喽？
0: 去去去，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2: 龙仔，我和邓教授、朱教授都在等你拿资料回来，你怎么在这儿跟小姑娘聊上了？
1: 哎呦，我的刘教授，明明是他在跟我说话。
0: 对不起，在资料室的规定里，只有铁的纪律，没有灵活两个字。
1: 您瞧瞧，您瞧瞧。
2: 你们主任呢？怎么不坚守岗位？
0: 我们主任有重要的工作，资料室的每份资料都必须由我们和保卫处的同志护送才行，我无权让你们带走。
2: 小同志，我是刘晶。
0: 我知道您是一号首长，要不您在这坐会儿等我们主任一下，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2: 必须这样吗？
0: 必须这样，首长。
2: 小同志，时间不等人呐。
0: 您别着急，要不我给您倒杯水，要不您坐。刘教授，刘教授。
2: 啊，不用，这样，我告诉你在第几页，你翻开，我看一眼就行。
0: 不可以。
2: 我命令你，我现在就要看，给我翻到第26页倒数第四行。可以了。
0: 刘教授，请您签字。还有时间。
2: 还有什么？
0: 谢谢首长，没有了。
2: 好，我遵守你们资料室的规定，但是我也严肃地告诉你，10分钟之内这份资料必须拿到我的办公室，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主任承担。荣仔，我们走。
1: 是。不可理喻。
0: 你们才不可理喻。
3: 小丽，我回来了。
0: 杨云姐，哎，杨云姐，慢点，快坐。杨云姐，你怎么了？
3: 我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杨云姐，我，
3: 小丽，有什么事儿吗？
0: 杨云姐，刚才一号首长亲自来要资料，我没给他，他就让我给看了一眼26页倒数第四行。哦，你看，我让他签了字的，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很生气。
3: 你没让他等我一会儿吗？
0: 我说了，可是一号首长很着急。
3: 这是一号首长的签字。
0: 嗯。
3: 刘金，
0: 他走的时候很严肃地让我转告你，让咱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这份文件送到他的资料室，否则就……
3: 我这就亲自给他送去。
0: 哎，杨云姐，慢点儿，快喝点水，缓一缓。
3: 谢谢。
0: 杨云姐，我，
3: 小丽，你有什么心事儿吗？
0: 杨云姐，我想回家，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3: 为啥呀？
0: 杨云姐，你看看咱这干的是啥工作呀？想家，信不能写，这里每天都吃不饱，整天都饿着肚子，拼命工作，这高原缺氧，连喘气都困难。还有我们认认真真、辛辛苦苦的工作，反而要挨批评。你看看你，这才多长时间啊，你都成啥样了？在这儿，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想家。

0: 我想妈妈，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 小丽，你还年轻，姐理解你。可你想一想，当初司令员他们刚来到这金银滩的时候，只有3顶帐篷，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啊，只能住在牧民的羊圈里。他们喝着山沟里牛羊喝过的水，常常啊是血团就着干粮吃。咱们现在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那时候已经好太多了。眼下的困难，领导会帮我们解决的，难关啊也很快就会度过的。小丽，咱们每个人身上都寄托着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希望，再坚持坚持。挺一挺，姐相信你是好样的。这样，你休息休息，这份文件我给1号首长送去。
0: 我跑得快，还是我去送吧。哦，对了，给杨英姐。
1: 哟，月饼啊，这可真稀罕，哪来的？
0: 我妈托人给我带的，我特意给你留的，你快吃吧。
1: 谢谢。
0: 我走了。
1: 博文，你在哪儿？你好吗？在北京吗？2年前，我被抽调到大西北的国营综合机械厂。这是对外的称呼，对内，我们都叫221基地。直到临走，也没有等到你回北京。
2: 杨云，你好吗？咱们的儿子好吗？
1: 博文，我想你，想咱们的儿子。一想到儿子，我的心就疼。他才8岁呀，他该不会忘了我这个妈妈吧？
2: 杨云，今天是中秋节，此时此刻，你和咱们的儿子一定吃着月饼，赏着圆月，想着我吧。我也在抬头看着天空中的这轮圆月，想着你们呢。
1: 常言道，没有离别的感伤，又何来相聚的欢颜呢？博文，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
2: 杨云，没有离别，哪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深情？没有离别，又怎么会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感伤啊？
1: 今晚的月色好亮，好美，好冷啊。
2: 云，你记住。
1: 文，我记着，为天地立心，
2: 为生民立命，
1: 为往圣继绝学，
2: 为万世开太平。云，静下心来，聆听那一声炮响吧，那将是我们相逢的礼炮。
1: 文，我等着。

0: 刘教授，刘教授，北京来电，
1: 念，
0: 是酒局的，
1: 酒局，快给我！高浓度铀235提炼成功，
0: 刘教授，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的血管都快要爆炸了，我真想向全世界大喊，想吃掉中国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你们来吧，中国的蘑菇云就要升起来了。 你们的狼子野心就要破灭了！哎，刘教授，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去叫厂医来。
1: 我没事儿，荣仔，可能是刚刚太激动了，休息一下就好。

0: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一比一的爆轰实验了。我去各个部门挨个检查。好，技术上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失误。
1: 是。
0: 刘教授，你要多注意休息，不要再熬夜了，对你的身体不好啊。
1: 哎呀，就不要啰嗦了，快去工作吧。
0: 敲好吧，您嘞！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0: 刘伯温同志，你在叫我呀，李司令，已经有5年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呢。
1: 你呀，你呀，
0: 怎么，李司令，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1: 全场都在热火朝天的闹革命，我能睡得着吗？喏，你看。
0: 怎么，请我喝酒？什么理由？
1: 关键的由235提炼成功，这算不算理由？
0: 当然算。
1: 来来来，满上。
0: 有了这关键的铀235啊，咱们就能再来一次1:1的爆轰实验，就能很快听到那一声让地球颤动的巨响了。
1: 来，为了迎接这一声巨响，干杯！
0: 干！
1: 博文呐，咱们都明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呀。
0: 我懂。
1: 博文呐，我走了，等门一打开，你喊叫刘静。
0: 我懂。
1: 哪里发生了爆炸？黄开始，黄开始，
2: 司令员，刘
3: 刘教
2: 教
3: 授，
2: 授，
1: 怎么了？
2: 熔工程师在压装炸药的时候，
1: 熔在他怎么了？
2: 炸药炸了，
0: 什么原因？
4: 静电导致的意外引爆。
0: 我要去找荣仔。
5: 刘教授，你还是别去了吧。
0: 为什么不让我去？我要去找荣仔。
2: 荣工他
1: 荣在他怎么了？
2: 都炸没了。
1: 没了，没了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0: 你起开，我要去
1: 刘
0: 找荣仔。
4: 都炸碎了。

荣仔，荣仔。

0: 报告李司令，北京急件。
1: 命令，所有警卫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0: 是。

0: 报告李司令，中央来电。我命令，亚运分队立即奔赴集体火车站，零号专列，出发。
1: 是。

0: 报告李司令，收到不明境外电台广播信号，传过来。
1: 是。
2: 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有一列神秘的列车正在向西北方向行进中，我们将会密切注意着它的最终去向。
0: 给我接北京。报告首长，我是221合集体指挥部。押送产品的零号专列沿线情况远比预想的要更加严峻，我请求各铁路沿线的警卫部队增加至每50米一岗，产品每过一个地方必须由当地公安厅长亲自押送。完毕。
3: 报告李司令，零号专列上的刘金教授突然身体不适，不断的流鼻血，列车医务人员正在积极治疗。
0: 好，知道了。
3: 是。
0: 给我接零号专列。刘教授，你身体怎么样？
4: 李司令员，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不信你问荣仔。
0: 刘教授，刘教授，
4: 老李呀，我真的没事儿，可能是因为气候太干燥了，休息一下就好。
0: 刘总指挥，你可要保重身体呀，请转告负责押运的全体同志，你们离开基地已经是第七天了，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终点是罗布泊。
4: 明白。

0: 报告李司令，北京命令，要您在24小时内赶赴罗布泊，专机在西宁机场等候。
1: 好，知道了。同志们，等着吧！于我深处，听惊雷。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报特别新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

0: 杨云，是你吗？
1: 是我。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原来我们工作的地方只隔了一堵墙。
0: 杨云，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让我们手牵手走得更高更远。
2: 有一个地方总让我们心驰神往。

0: 谢谢。有一些故事总让我们刻骨铭心。
1: 有一种精神总让我们勇往直前。
0: 有一种精神
1: 总让我们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连，第650006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 抗洪抢险的前线，奇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起风。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5: 未婚妻叫什么？
6: 杨芷。
7: 到了上海，不急着找他。
5: 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还负责好房间，住下来住几天安全了。有人找你拿金子，
7: 另外一边对上，
5: 金条给他。
7: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
5: 我去催催于先生。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8号至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1: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文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青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0: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0: 青海是我国的四大牧场之一，草原既是维系中华水塔生态稳定的基础屏障，更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核心生产资源。过去，草场再蓄量仅凭经验看年景，如今青海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全方位采集草场植被种类、盖度、高度、生物量等核心数据。
2: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框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
3: 5.6公斤，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是跟我们的标准的区间幅度它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它是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2: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余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畜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4: 我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2: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草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
5: 我们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还是能打90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都有。
2: 牧民口中的墩子是当地对草捆的俗称，朴素的养殖口粮帐印证了数字化测算数据的实用性，让专业的国土监测数据真正落地基层，服务民生。
6: 咱们现在去午后点草地检测。
2: 草场监测早已告别肉眼观测的传统模式，监测现场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升空作业，捕捉草场多个波段数据，精准识别植被指数，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
7: 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天然草地的植被种类、植被盖度、高度、地上生物量以及地下生物量等。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载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以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2: 在祁连山一处高寒草甸监测点，高山松草、矮生松草等植被长势良好，植被盖度达到80%左右。监测明确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

0: 章草处平衡账，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1: 这两年呢，草食平衡也好，草也长得好，少羊上去偷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草的质量也好，那人均下来就能挣个3万到4万了。
0: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
2: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四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 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三级呢，千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失荒普查、耕地占补平衡，然后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0: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 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9月11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提案和提案办理双向评议座谈会，就省民政厅承办提案的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开展评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振昌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本次评议的5件提案紧扣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任务，选题精准务实，契合发展实际，充分彰显政协委员心系群众、情系老龄事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持续健全提案、提、立、办、督、评、用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人才荟萃优势，聚焦养老政策堵点、百姓难点和工作重点，深入基层一线，深耕细作，形成优质提案，以高质量提案回应社会期盼，助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4: 9月11号，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薯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
5: 青薯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这一品种具有广适、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
6: 青薯九号自育成以来，以广实、抗疫、优质、高产闻名全国，在我国14个马铃薯产区广泛种植，充分说明高原农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高原马铃薯育种进入全国全列，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5: 2020年至2026年，青薯九号作为亲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

0: 清暑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
1: 我们采用了免费授权的模式，这样能够提升种子户的效益。
0: 目前，清暑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截至8月28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客流量级的景区，全省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亮眼客流数据的取得，源于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景区坚守生态优先原则，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公益行动，推行空瓶换湖盐参与式环保模式，持续筑牢高原盐湖生态屏障。同时，景区持续提质升级服务配套，丰富商业餐饮业态，完善无障碍及便民服务设施，精准适配多元化出游需求，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依托文旅业态创新与品牌赋能，景区深挖盐湖资源价值，升级科普研学载体，打造夜间文旅体验项目，补齐夜间经济短板，构建一体化文旅消费体系。通过落实文旅惠民政策，拓宽线上售票渠道，开展全媒体矩阵宣传等多项举措，持续放大天空之境品牌效应，全网曝光量突破1000亿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与产品服务，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3: 近日，上海嘉定元清医疗团队深入果洛州九治县，开展精准医疗帮扶，成功实施果洛州首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泉州县级医院首例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填补当地复杂骨关节外科手术技术空白。
4: 元清团队精准对接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高难度手术示范操作，在果洛州九治县医共体总院累计完成人工髋关节置换2例、全膝关节置换4例、膝关节镜微创手术4例，扭转了当地无法独立开展关节置换手术的局面，有效解决牧区群众远赴外地求医奔波的难题。
5: 上海元清专家开展现场代诊，手把手跟台手术，我们全程参与学习，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护理，系统掌握了复杂骨关节疾病诊疗完整流程，有效补齐了我院骨关节专科技术短板，科室整体诊疗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4: 帮扶过程中，元清团队坚持授人以鱼、造血帮扶的理念，开展系统化专题授课与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诊疗流程，夯实专科发展基础，通过手术示范加临床带教加理论培训的立体化帮扶模式，构建起诊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骨关节疾病救治体系，持续擦亮九治健步行医疗服务品牌。
6: 我们将持续消化吸收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常态化地推进专科体制升级，不断做强基层骨关节特色专科，切实降低群众外出的转诊率，持续增强牧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7: 9月9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传来消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普氏园林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此次突破填补了国内园林鼠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繁育体系建设空白，标志着我国高原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实现体系化、标准化跃升。今天，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特步欢乐健康跑在西宁鸣枪起跑，活动设有健康跑、家庭跑2个项目，全程约5公里，吸引众多跑步爱好者和市民家庭共计3000人参加。选手在奔跑中感受高原城市魅力，享受运动快乐，展现昂扬风貌，呈现出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氛围。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特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你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你看大胆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克西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三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说明书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科克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五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青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2: 加上了，
1: 加上了。
2: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一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两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三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3: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4: 干嘛呢？
5: 上厕所。
4: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6: 当天空光芒万丈，你雄伟的身影跋涉，映照下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小乔，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 加二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这个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那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2: 好，
3: 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2: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木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公决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啊。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呢是他首次登台万州格斗夜。说一个关于他的凶悍的数据，目前亚辛艾拉德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7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冠军赛2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温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阵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0: 上的阅读能力高扫。当然了，我们很明显看到亚辛·阿拉德在身体硬件上有些许的优势，身高臂长要稍微比马布卡好一些。快速的一二的直拳，中段扫踢很重，假做后手的假动作，距离一点点推，前后的跳步，马木卡打得很放松，敌进我退，高段扫踢，想打一记前手平勾的迎击，但是误判了距离。还是有点想等亚辛·阿拉德先出。这边亚辛·阿拉德抓了个空档，还挑衅了一下，又一波拳法推出，报价报得很严密，对马莫卡的重拳还是有所忌惮。哦，近体这一拳追到了，马莫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近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阿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斧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木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冠军赛啊，可以理解。马木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杀嘛，高成独秒了。而且两个人其实是同时尝试往前找这一记重拳，但是马木卡明显更快更重，这一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木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木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木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木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一记独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ay, seconds out, up, let's go.
2: Seconds up.
1: Ready.
0: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辛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先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辛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些俄式的拳法。马木卡他的每一记前手拳 看似简单却足

建功底，非常干脆。这记高扫起立很冷，散打的特点。前手点刺，报价还是很严。起腿假动作，还是要做拳法。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进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埃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位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穆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辛的拳法。高扫再挂击，其实亚辛的腿法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穆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辛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辛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独秒的马穆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穆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穆卡这边情绪完全没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辛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腹勾头，孤颈撞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穆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起高扫的同时，马穆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端扫踢，再来这边马穆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

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哦，这记重拳，马木卡有效果，打出了效果，但是亚行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勾抚马木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记击倒？还不还得回去？哦，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行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木卡造成了击倒独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木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目前登场的是蓝脚选手罗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罗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1: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t.
0: 佩特普帕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输掉，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5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鲁邦又上来了。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波邦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波邦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袭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a P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ฝาน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นมานะ Just Ready, 他
0: 罗阿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还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放，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向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帕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整蹬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格挡住，佩特普帕虽然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 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普帕动作有点挂到后脑，但是这完全不是主观的。又一个正蹬，佩特普帕是非常的自信。哦，内围这一肘好凶险，佩特普帕是伸手挡住了，毫厘之间呢。不，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哇，跳下来的打走，接一摆走。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非常好。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马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用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普帕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普帕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

0: 跟事先编排好的一样。
1: 好嘛，换将换将，哎呦，换将换将，有房能开羊，不能哭了吗？
0: 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就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郑登他的不怕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不怕前后手，中断扫，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换一肘啊！马佩的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不怕，接腿再来。努阿佩特的中段扫踢，高扫上头，打腹接打头，他是不怕近身内围勾镜打肘，又想做这个勾镜的打肘的技术。这个不怕有点让对方往前扑啊，鼓励对方往前扑，让比赛打得激烈一些，近距离去打勾拳。逐渐的，佩特普帕的优势明显起来了。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住节奏。扫踢，佩特普帕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特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特普帕确实更有优势一些，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0: 快点，老吴登库呢？干嘛？
1: 确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手是上头是命中了吧？佩德普帕的高手，然后佩德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特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得相当精细。哎，前后肘有命中，努阿佩特。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佩德普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攻势当中，努阿佩特一直应对得很从容。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张灯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啊，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摆肘，左手摆肘，再扫，哦，这个迎击啊，佩德普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佩德普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德普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啊，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德普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中国选手赵正东将迎战代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出战的爱德华·马尔卡良。两位选手的年龄都是21岁，我们看到赵正东的身高是更高一些的，但他的体重却要稍轻一些，也就意味着马卡良在重击上会有更多的优势。我们采用3分钟乘3回合，每回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那么在这个当中，不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MMA 一样是有技术缠斗的，在这个方面如果缠斗太久是要被分开的。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站立比赛经验了。首先我们看到蓝角出场的是爱德华·马尔卡良，目前代表 Pride 拳馆参赛，拥有俄罗斯和亚美尼亚背景。赛事资料显示，他从11岁开始练习踢拳，16岁完成职业首秀，并通过一致判定获胜。此后在俄罗斯和中国参加比赛，拥有俄罗斯运动健将称号，也曾多次获得世界级的赛事冠军。除了作为职业选手参赛之外呢，他还担任教练，帮助其他运动员进行训练。今天晚上他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马尔卡良在今年2月的万州五格斗之夜144完成首秀，对手是日本选手索仁。那场草量级踢拳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2分22秒，马尔卡良遭到头部踢击击倒，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失利。万官方档案目前记录他在万是0胜1负。那么因此今晚不仅是他从踢拳转入四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后的新考验，也是他重新证明自己、争取终结连败势头的重要机会。赵正东呢，今天晚上会希望延续自己进入万之后的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洪晓出战，来自中国的赵正东，目前代表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参赛，12岁开始接触踢拳。2017年到2023年，赵正东参加超过40场比赛，在国内多个省级赛事当中获得冠军，同时还曾前往日本拿到 ISKA 赛事头衔。今天晚上赛事资料将他的职业战绩列为28胜5负，目前保持5连胜的状态，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赵正东进入 ONE 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2场比赛都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1月在 ONE 周五格斗夜139完成首秀，面对来自日本的门口圭介，赵正东在第3回合1分21秒通过连续拳法完成技术性击倒，同时拿到35万泰铢红花。官方资料显示，那场比赛是在踢拳规则下进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伦皮尼竞技平台。2个月之后呢，邵正东转入4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在万周五格斗夜147迎战当时已经在万取得3连胜的约尼斯阿纳内。阿纳内不仅拥有明显的身高臂展优势，还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但赵正东在双方合计出现3次击倒的比赛当中完成2次击倒，最终一致通过判定完成了对手的终结。至此他在万取得2战全胜，1场技术击倒，1场判制定，那么而且分别是在击拳和泰拳规则下进行。今天我们来看是赵正东能够继续他的不败神话，还是说马尔卡良会终结自己的这个败绩呢？从技术层面上去讲啊，两个人都以拳法作为主要的进攻武器，那么赵正东习惯严密报价，最具威胁的武器是左勾拳和后手的直拳，找到节奏之后呢，会利用重拳不断向前施压，再衔接身体踢、低扫、直膝等等。马尔卡良则依赖刺拳铺垫。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良逼到围城附近，需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0: 3 minutes, three rounds. 3分钟3回合。
1: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Armenia, Edward Makari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Representing China，
0: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let's go, let's go. Judge，
0: 能够看到啊，马尔卡良的身形比赵正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正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

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邓肯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因为赵正东的高扫变得非常容易，再次躲过一个高扫，很骄傲啊。第一回合的赛程过半，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记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正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都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正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正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

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中段扫踢被抱住，马尔卡扬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高冷都连续的一扫，需要去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可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所有的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然后卡良还在向绳边逼近，漂亮，这记高扫命中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卡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记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啊。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尔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

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振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振东拉开距离的机会。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段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还有17秒的时间，小腿踢失去平衡，还有10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段踢，这个中段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段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打，就像现在这样，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段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打法都这么花哨哈，开始互换扫踢，阿卡兰高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叫赵振东来啊，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踢到赵振东，这个拳挥得太快了，而且他们的身高优势让他的这个角度变得很低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腹，还有17秒，还有17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段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

接下来，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泰国超新星德查瓦利对阵28岁缅甸的选手索敏敏。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击倒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缅甸的索敏敏，

索敏敏呢，早在2017年就登台过万国军赛，最初是征战在综合格斗规则之下，但他成功转型，战力格斗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呢，在万州武格斗业第112期当中，第三回合 KO 了乔石·托罗布里吉。索敏敏目前在万国军赛战绩3胜1负。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德查瓦利，身高1米8，目前在万冠军赛2连胜不败。首场比赛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9期当中，第一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随后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0期，同样首回合 KO 伊万博德安特。比赛的爆发感非常的强劲。

0: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8 wins and 5 losses,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Chawale.
1: Come on. พูดนะโชค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ะ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ต้องพูดฟาวต้อง
2: That's
1: Ready
2: Chao
1: Hop.
3: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德沙瓦利游走当中打出刺拳，高扫挂，祖明敏稳步的往前推，一样的方式，以低打高，近体一波左右的勾摆被吃了一记高扫，挂中了耳根，哦呼呼，倒了，哦，吉斯拉芬图开始仁慈，就要停了比赛。德沙瓦利再次首回合轻松终结对手，小将，你的上限到底在哪里？索明敏吃到了高扫重击以后扭过头来，他还以为比赛仍是刚才的节奏，但是德沙瓦利的重拳已经跟进。来看左右勾摆上勾输出，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记高扫打在耳根，已经很晕的前提下再吃一记重拳。

0: From the blue corner, Pia Thron。
1: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帕亚克鲁，

泰拉克罗今年19岁，职业战绩30胜9负，胜率77%，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不能叫万冠军赛的首秀，应该叫万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因为其实他在2024年我们在泰国本土举办的选拔赛，也就是英文叫 Road to One 啊，通往万冠军赛之旅啊，这场选拔赛当中，冬季赛季的胜者

0: 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哈桑萨洛莫夫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此前呢，他曾两次夺得 IFMA 冠军。如今来到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伦皮尼的这个舞台呢，看他能不能够继续在新的舞台证明自己啊。
1: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9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 Pro!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Representing Uzbekistan, Hassan Wolf Salomo.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Back of the head. Take off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赶紧介绍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白色短裤蓝方选手帕亚克鲁。一上来，哦，下劈腿散打的技术出来了。乌兹别克斯坦其实那边有散打的训练习气，舍身踢。为什么哈桑萨洛莫夫一上来打的这么？武侠风呢，我们甚至听到了，裁判奥利弗科斯特跟他说 easy， 就是你悠着点吧。接腿迎击，但这不是一个击倒，是一个滑倒。依然提示 take it easy， 就是悠着点。我很少见到裁判给这个指令啊，又是下劈腿，这么花哨吗？拉腿想给一个中扫，但是因为对方倒地了，裁判好像要警告了，就他们两个老是有主动倒地以及一系列的。哦，这个是警告说对方倒地的时候你不能踢击他的头部，但我个人认为刚才这个也是无心之举，因为是对方主动突然倒地。武汉中高段的扫踢贴身进来内围，高扫躲开，哈桑跳步后撤步换架往后退，接腿低扫，想砸肘但被蹬出去了。帕亚克鲁这位泰国本土原汁原味的泰拳选手啊，碰上哈桑萨洛莫夫以后有一点儿，就是他有点搞不明白了。接腿以后要做什么呢？追进来高扫。这哈桑萨洛莫夫他脚下的步伐也是偏向于散打的这种移动方式啊，有一点那个影子吧，不完全是，但肯定能确定的是他一定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散打的练习经历的。继续来看，我想做一个高踢但是被临时截住了。帕亚克鲁感觉被哈桑萨洛莫夫也有点带乱了，自己的动作也开始花里胡哨起来。 拳直接独秒，你还能站得起来吗？很重啊。啊，表示没事儿，还能继续。

一回合被打了一个独苗，环绕步出来了。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这样一看，哈桑现在面临大比分的劣势。

哈桑·萨罗莫夫想往里近身，同样的动作往前进的时候被打了一个迎击拳正中下巴，造成一次毒秒，就是这里直接打软了。来看第二回合，又是高位的正蹬。哈桑·萨罗莫夫其实每次向前突进压进的时候，头部的防守非常不好啊，报价也很低。转身边拳，接腿要干嘛啊？这是。哦，这一波拳腿的连击不错啊。接腿，裁判要警告了吧？他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打成这样，我觉得他接腿以后，因为本身帕亚克鲁的防守做得也不错，脚下的跳步对距离的把控，他接腿以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蹬倒，但这不是一个击倒。哦，返还以一记独秒，现在两个人在独秒上拉平了。哈桑·萨罗莫夫铺垫至此，他的技术竟然真正的铺垫出一次独秒来，再接腿，下劈又来。这个下劈腿啊，我们中国拳迷太熟悉了，因为我们中国传奇的散打老将刘海龙当初这一记下劈腿红遍大江南北，所以说这个动作我们都是认识的，这就是散打的动作啊。这啊，这不是一个独秒，但是哈桑·萨罗莫夫你这样去打的话，真的能打三个回合吗？再下劈，这下还真劈中了。不过他的这个下劈滞空期太长了，啊，哦，这个高扫挂头，但是杀伤力已经不大。哦，这迎击又中，巴亚克鲁他本身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他打出了一记非常没有章法的后手拳，被抓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迎击的空档，命中下巴。这样一来，巴亚克鲁的比分劣势了。哈桑·萨罗莫夫现在有机会，可是以他这么浪的打法，他再被打一个独秒也不是不可能啊。这场比赛竟该死的好看，帕亚克鲁着急要追，再下劈，舍身踢，玩起来了。第二回合结束，比赛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逆转，朋友们，哈桑现在拿到了两次独秒，他是比分更占优的一方啊。

其实我感觉帕亚克鲁，我觉得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下自己也乱了，他被带入那个节奏里以后，他的防守质量也是断崖式的下滑。最后一个回合，这边哈桑萨罗莫夫感觉状态依旧，你看帕克鲁很急想追，又被打了一个迎击，有点晃下劈腿收住。

0: 但是如果持续做这种舍身的腿法，然后往地上躺的话，裁判也是要警告的，因为这个也属于消极比赛的表现啊，就你老是主动下地面，就是主动躺下。帕亚克卢其实帕亚克鲁作为一个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我相信他面对任何一个其他对手都不会是这样的打法。皮草躲开，再往里压，哈桑萨罗莫夫，你已经有两次击倒的优势了。但是这种选手其实令人喜爱的恰恰是这一点，即便我比分拿着的优势，我依然不会采用保守的打法让现场的观众无聊。正蹬上脸，上下晃一晃，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我听声音感觉哈桑挨了个重击，但应该是没有。追进来中扫，裁判给予了一次警告，但是我个人觉得奥利弗科斯特是不会给场上这两位选手任何一个黄牌的。接腿迎击，击腹，不是，我刚说完不给黄牌，但哈桑萨罗莫夫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刚才这两个动作有点过于的消极比赛了。要给牌了吗？哦，要给牌了，给牌了。但是新关注万冠军赛的全迷朋友们科普一下，我们万冠军赛擂台上面给黄牌并不扣分，扣的是钱啊，扣的是出场费。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两个的比分并不受这张黄牌的影响。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哈桑再给一次有效的重击，命中三次读秒。如果再给一次读秒，比赛直接叫停了。单回合累计三次，或者连续两回合累计四次，比赛将直接 TKO 叫停。哈桑萨罗莫夫硬拦住了这一记下劈腿。换架，假动作很多，环绕步向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绕。这一回合还有十秒钟的时间了，下劈腿，这个时候可以舍身踢了，来点花哨的吧。比赛结束，那么毫无悬念的哈桑萨罗莫夫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啊，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击倒的次数是3-1。我还挺喜欢这个哈桑萨罗莫夫的，朋友们。来看刚才的几次回放。这个哈桑萨罗莫夫，就是我斗胆判断他应该是一天泰拳都没练过，就是正儿八经的泰拳技术啊，不是说他没练过肘膝的这种组合，而是他的技术体系里面应该没有泰拳的东西。来听一下判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Hassan Salomon.
0: 恭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轻的小伙子哈桑萨罗莫夫，为我们献上了一场非常欢乐的比赛啊，朋友们，非常欢乐，我是看得挺高兴的。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个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了，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个斗夜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Kay, come in. '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This is going to be at all times, takes hand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了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
3: 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草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兄弟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了一记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腿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普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翔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翔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翔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翔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翔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的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普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翔生吃，而这边罗翔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翔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翔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0: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呢，比赛出量级的，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罕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尼尔梅克蒂米里耶夫，三个五分钟回合啊，整场判定没有分局，就是膝撞对方头是合理的。
1: From Azerbaijan, Mirmete Miriam.
0: 米里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六胜两负，六胜全降服，全终结。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那输掉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万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最早第一站的时候战胜了野猪证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但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蒂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这是巴托切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三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界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八人赛是一个月打一场，八九十三个月。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aiwan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Mongolia, Matouche Batsaiha.
1: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黑色短裤是来自蒙古国的运动员巴托齐尔，白色短裤呢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梅里耶夫。
2: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two.
1: 来，哇，一上来抢龙，抢的擂台中心。这蒙古国的名字念前面啊，然后，哎，一脚踢倒了，直接进地面，直接拿侧压翻身起来，摁不住啊，做个头空位没有成功，马上转抱摔，没有敌手，两个人在抢，脚底下一抹，哇，对攻的真快，这个节奏，砍踢，揪起来，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齐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但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警告了。
2: OK，OK，All right, ready, go。
1: 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 ，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弯，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是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里耶夫虽然现在在背空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他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嗯，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所以这个脚锁是没有。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齐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有，拍吗？不拍吗？我天，还不拍，反十字固，翻过来的十字固，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固，还不跑，这个十字固还不跑啊！呜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手臂的位置没有。

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切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了。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的，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0: 这一回合米尔梅克蒂是占据优势，但是作为万冠军赛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万冠军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
1: 冲！
0: 这个 Bucky Joke 啊，八犄角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那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角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尤其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角，觉得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膝这个在万冠军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角，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你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克蒂是那个跨海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这又跑不了。翻过来，成功。米尔梅克蒂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特奇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奥利维科斯看不下去。给一拳两拳连续的轮摆，巴托奇尔的体能也被消耗挺大，两膝再两拳，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打扣抱腰，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

控不住了，梅尔梅赫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齐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1分45。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齐尔，啊，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赫蒂是弹胯出来，做个投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起膝了，蟒蛇，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放。哎，真要做八级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万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个万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羽量级是70，轻量级77。

0: Hi, guys, out!
1: Don't grab the ropes, okay?
0: Let's go!
2: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角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角，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 Twister 龙卷风角也很难做。米尔梅克蒂再次把对方报道。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趋近于 KO 的 KO， 那趋近于 KO 击倒，趋近于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
1: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2: Back 防又来到他的擅长领域了，巴特切尔。巴特切尔这back防真是可以，黏黏糊糊，结构还挺稳定。只不过，你毕竟在 MMA 的比赛里边，万又允许在地面吸头啊，这个下位就会吃亏吃大一点。大家如果看过早期的万冠军赛，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军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跨起不来啊！

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欧莫普拉塔，再转回来，没有，欧莫普拉塔，欧莫普拉塔很难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推姆斯，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托齐尔实在是没劲儿，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梅赫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几乎每个回合，巴托齐尔是有，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搭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血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血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2: 孩子睡了。
3: 徐天，走，徐天。
4: 真不是一般人哈。
3: 徐天，徐天，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6: 地震了，地震了。
5: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到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进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你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 他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他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他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1: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14: 西宁、
15: 邯郑、
16: 新
17: 疆、黄山、
18: 高唐县、
19: 金源、
20: 青岛、
21: 开始的。
11: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2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4: 想想后果。
2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7: 为什么帮我？
2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8: 人不给我，就弄你。
29: 我错了。
2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0: 那就没办法了。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这是今天第一队啊，明亮级的松泽路比赛，左边是来自韩国的孙正浩，右边是来自日本的西山亮翔，年龄差两

0: 局每局五分钟，是把三局当做一局拉通来打分啊。可以地面吸动头部，不能把对手头往下做墓碑打桩，不能夹着对手头摔，不能夹着对方头脖子和脊椎去摔啊，也就是说不能过胸摔了。好了，先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西山亮翔，身高1.68米，战绩4胜2负，四胜里面有3次 KO 胜，没有降服胜。输掉的两场呢，没有被 KO， 只是被降服过一次。跟现场观众互动，碰拳套。然后在地府打了很多日本的名将，打过这个石板空志。还打过周访不泽平，打过川崎郭罗，打过金城雅，难道是金城武的兄弟？应该不是。还打过深田大雅、小林吉纯。今天是他的万宙格的首秀，因为之前还没打过万。实际上，他们两个人，他的对手都是首次登陆万的比赛。裁判万选手眉弓鼻梁颧骨这样容易破口的面部梯形区涂抹凡士林，这样预防比赛中选手面部过早出现破口，因为那样的话裁判只能暂停比赛，让伤口师上场止血，那样就影响比赛的连贯性了。
1: Representing
0: 外号睡魔孙根浩，来自韩国，染了一头金发，身高173，战绩5胜1负1平。那场平局是他打那个冠军赛平局啊。2023年9月入行打职业赛，都在这个一开始是在韩国本土打比赛啊，打过贤基万、白成焕、金恩星。然后他那场平局是2024年的10月打进过关岛的 BI 格斗赛的雏量级冠军赛，跟对手打平了，然后就没能拿到接腰带嘛。然后呢，2025年的4月，等了大半接近半年啊，他再度打进关岛的这个 BI 格斗赛的雏量级冠军赛，然后靠这个地面拳终结获胜，拿到了这个关岛的这个BI 格斗赛的雏量级冠军。而且这个 BI 格斗赛的规则跟早年日本的很多比赛 Pride 这样的比赛是一样的，他为了追求终结率，你不终结两个人都判平，你们谁都赢不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选手能看见他职业战绩里面什么4个平局5个平局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在北美比如说 UFC 啊或者 PFL 啊一部都有这些比赛，你们看了很多年发觉很多选手都没有平局，有一个平局都已经很少，两个平局更是这个少之又少。像日本选手4个5个平局，那是在北美的比赛基本上是，我看了20多年比赛就没看见北美哪些选手有4个5个平局。
1: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Paraestra Hachioji, representing Japan, Ryoto Nishiyama.
0: 来自日本的西山亮翔啊，是KTT Korea Top Team。
1: representing
0: Center, 外号睡魔的韩国选手孙根浩，孙根浩黑色短裤白色短裤，西山亮翔。

0: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好了，开打了。到角落嘛，上钩后直。举球队员躲开了卡夫踢内侧。顶到角落边了，要保摔了。短裤扯起来了，那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抓短裤的。顶到角落，怎么说？发力你得用巧力啊！你直接这样直给的力量是摔不倒在角落的对手的，而且对手反而有很好的支撑。出来了，顶膝手挡住，反顶到角落打肘挡住，要做体落了，倒了，在下位一挺腰反拿了上位，地面拳吗？足球踢了，低扫变足球踢。回地面膝撞了，对规则理解不够透彻啊！刚才回地面摁着对手头做地面膝撞了，卡夫踢小腿内侧，上勾拳，我上勾拳之前他有个假动作做铺垫，透支，打的头部剧烈后仰了吗？我看见西山的头发晃得很厉害，但角度镜头角度挡着，不知道是他主动晃的头发，还是被对手打的头部剧烈后仰导致头发向后仰，顶膝。单手箍紧，没有箍得太稳啊！要跳膝吗？侧踹，再侧踹两下，这裤腰大了，西山亮翔，这裤腰明显大了呀！他不停去提裤腰啊，长度是对的，裤管对的，裤腰大了。菲尔泰斯现在调着顶膝对攻。后肢环绕步躲一下，卡夫踢小腿内侧，前手摆拳，后肢打头，顶膝了，拉开距离，顶，拉出来。再顶膝，顶膝，勾腹，勾腹，勾腹，勾腹，再顶膝了，顶膝，高扫，等等一下，姚山躲开后手重击，顶到角落了。看孙正浩怎么打这个角落战术，互相顶膝了，但顶屁股没有太大用处，得顶头才有用啊。肩膀撞下巴，跟嘴炮当年撞牛仔一样。高扫预判到了，挡住了，实际上变成中扫了。躲开了。姚山躲开了这下重击，哎呀妈呀，哎，这一腿挡住了，被预判到了，吉福摆拳后直前摆两下，哎呀，这一下后直怎么被啊直接叫停了，怎么回事？裁判认为他不能再打了，手举 TK 又进行击倒了，连打两下前摆后直前摆他都防住了，第三下后直你怎么没防住？这个击服

李希，你看后直前摆，这下没打中，又后直，对方连续做了几个一样动作，他居然没防住，最后一下一模一样的，穿了五指鞋，布莱曼，你看这后直倒了，这你敢信？哎，对面人头，裁判叫停，这个角度，哦，曼城重放，觉得裁判叫停还是很及时啊，因为那一下后直倒下去，选手已经失去主动防御和逃脱的意识了。对方还在跟进地面砸拳，如果不叫停的话，选手在下位会遭受不必要的伤害。看慢镜重放，觉得他叫停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得慢放。西山亮相，首局 TKO 继续击倒对手获胜。哎呦，这太猛烈了！赵忠阳马上他就来了呀，年龄差六岁，身高差两寸，体重差一磅。左边赵忠阳，右边拳中有力，哎，

来自日本的田中永利，身高180，臂展192，哇，这身材在日本人中算是非常突出的。战绩是4连胜不败。2024年4月，武皇打的职业赛，4连胜全部是首局 KO 终结啊！我。

个市场走出空中银行，全都融利。天，这骨头怎么回事？脱臼过吗？这个尖峰怎么像一个锥子一样突出体表的？我的肩膀太宽了，亚洲选手这么宽肩膀的不多啊！他这个体重，两个人打的是雏量级，也就是与国际上的145磅，也就是平常其他组织、其他赛事的66公斤。眉弓、鼻梁、颧骨、T型区涂抹凡士林，预防比赛中出现破口。

0: Representing China, Zhao Chongyang.
1: 中国选手外号“收割机”的赵重阳上场了，老铁们。2018年五月入行啊，跟国内很多知名选手都打过啊，打过金英、潘晶。还打过日本科二62公斤级的冠军伊藤健人，打过武林风柯伦杰科二十，他在去年九月打了万州格斗业124期首局，哦，第二局 K 获胜。2019年拿了 Infusion 的60公斤级冠军。何立明，难道是在深圳练的吗？胜利人和练，好像胜利人和又把一。

0: 你看，吉福左手平勾打头，在后直拳打头，左手平勾再打头，这一套组合配得好。刺拳打退，要转身后摆腿了吗？右拳摇闪低头躲过打空，吉福左手平勾挡住，挡住。
1: Okay, second throw.
2: Second throw, please.
1: Up, let's go.
2: Second throw now.
1: Ready, ready.
2: Round two.
0: 后手击服了。哦，抓着赵春阳卡夫踢的空档，组合拳迎击了，前摆后直躲过了，环绕步。组合拳打一套，田中怎么刚才好像田中很容易被赵春阳的组合拳给定在原地挨打呀？后直打空，卡夫踢小腿内侧，我要防一下卡夫踢。卡夫踢外侧了，勾腹是假动作，他勾两下腹必然会打头的，我打两下你肚子，你防守重心细呢，躯干没有防头，我再打头，刺拳互中了。变线踢的高扫吗？吉福打头，吉福两下马上打头，哎，没体能了吗？刚才击两下斧子打头的，组合拳，然后再低扫，前出，蹬一下肚子，再来，踢裆了。哇，确实踢裆了。马上看向田中，你干嘛？手要下去挡，慢了半拍。假动作，骗一骗，顶膝，中扫，顶膝了，前出，跳膝，高扫，这一腿蹬空了，后直后仰躲过了，击腹打头，哎呦，破口了，田中用力，左眉弓。血流满面了，这怎么会没有肘击？这怎么会破口的呢？裁判在看他的血没滴到地上或自己身上，击服，高扫。哎，赵春阳打得很好，他都是我知道直接打头，你比我个子高手长，我打不中，先两下击服把你注意力吸引到中段的躯干防守，然后再打头。哎呦！怎么回事？赵春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哦，好哈，有两下重击打头的击腹前出，哦，击腹再直拳，能不能这个位置把对手给吃下？顶膝，后直打的头部剧烈后仰，卡夫踢小腿外侧。吉福打头，后直挡住。吉福前手平勾抱架打头，右拳两下跳膝，对方环绕步躲了一下，跳膝这一下顶。

0: 在额头后置。低长后直，金福，金福打头推开，说凶狠的对攻，哎呀，哦，有空手道的动作，一吸。顶吸，都读了对手一次秒了，哎，打慌了，难道说翻盘吗？成功能力，小熊喊过来对攻，小熊正在执意跟对手对攻啊，都。他从刚才打的停中投不去的后仰，汗水溅到镜头上了。顶膝，哎呀，还好躲开这下后手。哎呦，摆拳回空了，不能大意啊！哎，打的，哎，摇摇欲坠了，怎么说？难道说？对攻，哎，能见好。来了，赵春阳连续头部被重击，全中永利起了优势。哎呀，这下高手进步，哎呦，中了一下，左拳重击。啊！这次打飞了，要流动清洁的水冲洗一下。
1: 冲！
0: 摔倒了，不得分的。
1: 冲！
0: 中杀，摆拳，哦哟，左摆后直。打头，转身拳，击服，对攻，哎呦，差点把田中击倒，哎呦，两个摇一只转身后摆腿，哇，赵春阳太纯爷们了，扛住了，这你敢信？高嫂，别提高嫂了，高嫂破绽太大了，站着站不稳，好好打拳。哦，小身体，小身体，对方这些动作耗尽体能了。一条跳膝，别跳膝，别跳膝，破绽太大，太耗能，而且容易被对方反击，容错率很低。前排打空了，底气，时间不多了呀。哦，双方都见红了，我的妈耶，这家比赛讲了，就被这下左拳击倒了，做了个空手道一心的动作。

打高，我转身后摆腿，还好是腿肚子踢到了。哎呦！赵春阳能赢吗？不知道耶。不好说耶，我咋觉得？这太猛了，这一局打得太燃了。

天哪！双方都读了对方一次秒，保不好对手优势略大一点。三个裁判一致判定，妈耶！搞不好是田中，怎么样？哎呀妈呀！这局造成啊，好可惜，但可以拿最佳比赛奖呀。

0: 原量级泰拳赛，年龄一样的，身高差3寸，体重差了0.2磅，都是来自泰国博克克对阵洛帕亚克。3局每局3分钟，每局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甚至更少。每局被击倒3次，会直接被判负。
1: From
0: Thailand，哎，男子原谅级真不对，女子有原谅级，男子原谅，那就相当于是草量级52公斤，104斤，天呐，比我还轻。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都是来自泰国啊。小级别啊，体重非常非常的小啊。

检查头发有没有藏硬物、刀片、针头什么什么的。眉弓、颧骨、鼻梁，这样面部容易破口的梯形区涂抹凡士林，

0: 开打了，博克勒克绿色短裤，洛帕亚克白色短裤，洛帕亚克这个腿像竹竿一样，哎，倒了，怎么了？那个上勾拳吗？再出腿，前处左手摆拳，抡一下。哎，又倒了！哎呀，没了，直接 KO 了！哇，这太快了！啊，手机 KO 啊！哦，哇，完美克制了对方的，避开了对方身高臂展腿长的优势！我的妈耶！左拳两下，这是第一次倒地。哦，直，我、哦、倒哦，他倒下去的时候，由于腿被抓住了，头直接磕到地面了。你看这个时候没有倒，但倒下去的时候，他腿没法踩地保持平衡，他倒下去的时候腿磕到地面，被 KO 的，被地面 KO 的，不是被拳打 KO 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22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0: contest.
1: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kill.
1: Buck Love!
0: Buck Love!

年龄差3岁，身高差2寸，体重差了1.2磅。泰国的查兰考对阵英国的穆罕默德废战。每局3分钟，每回合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甚至更少。每局被击倒3次，直接会被判负。的废战来自英国，但是看长相应该是中亚的英国移民啊。哇，这大金链子，我的妈呀，好粗啊。

警察全套，什么长缨卧。

0: 一扫。倒了，摔倒的。慢慢寻找机会，控制距离，抢腋下。赵春阳已经打完了，判定输掉了。再来，
1: 没发了，没发，我发也没发。
0: 顶膝，这一顶膝。顶在一丈，打肘，哎呦，差点倒，后直，哦呦，打反击，被对手低头躲过了，肘击，顶膝，在低槽膝盖内侧了，高槽中了，被对方后啊，他高槽踢到对方头部，对方后脊已经 KO 了啊。

年龄一样的，身高差一寸，体重差0.2磅，都是泰国科派对战佩特布拉帕。他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呢？哎，真是哎，真是啊！

你团队拥抱喝个水。哎呀，下午5点先说了精英之路，然后再转过来说望这五个作业。身上摸了有没有抹油捡路，张开嘴让我看到护齿，怎么没有拍护裆让裁判听护裆的声音呢？还是看见他短裤高高隆起，目测就是有护裆的呢？

很多泰拳手他可能未成年就开始打比赛嘛，有些12、13岁就打，所以他们成年之后，那个作战记录就有可能很夸张的250胜啊，什么30几户啊，好几平什么什么的，他有可能每周都打。

0: 提膝挡住卡夫踢，提膝，对方没出腿，我震他一下，接腿没接住。高扫太高了，擦过头顶过来呀！我这个卡夫踢踢的差点没站稳呢，怎么说？踢膝盖内侧了。扣派打得很稳呐、试探试探前手试探，马上出后腿，哎，躲开，预判到你要卡夫踢了，换架，哎，他摸一下后挡干什么？对勾，用手推了一下对手肩膀，卡夫踢小腿外侧。接腿了。刺拳挡一下，后直，高扫挡住了，要连续两下低扫踢对方屁股，后直打头了，截腿了，可惜后手臂展不够呀，不然能够像刚才那个一样直接接腿，同时马上后手直拳 KO 对手。高扫接腿了，少支撑腿打肘，好像没打中啊，还是硬扛下那一下。哎呀，我一个正蹬蹬开你的后直拳，这正蹬蹬得真好。我有低扫大腿外侧了，哎呦，很重哦。刺拳打一下，前排倒了，起得来吗？我在赌八之前，都不用数到八了。哎呀，又是首局 KO 了！所以他预判对手动作预判的真好啊，我预判是格斗比赛最好的、最强的技术，超过力量，超过速度。前摆，你看对方也在打前摆，跟他打对攻，但是他的前摆比对手前摆快。而且更重、更快一点。哎呦，你看，对方左手也有个想打前摆拳的动作，可就慢了半拍，像是前手平勾斜45度。你要说前手平勾也行，说是前摆也行。因为如果他的这个拳眼，也就是虎口向上，就是平勾；如果是虎口平行对着自己，对着平行地面，那是摆拳。他45度，也可以说是前摆，也可以说平勾。哎呦，又是个首局 KO，老铁们，这你敢信？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2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p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KO！可怕，首局 KO 获胜！哎呦，我的妈耶，太强了！

0: 年龄一样的，身高差2寸，体重差0.6磅，都来自泰国。佩特普帕，他右边这个他的名字叫 Brazil，不能翻译成巴西啊。根据新华社人民列表，应该就是布拉希尔。UFC 有个女选手就叫这个名字，就叫布拉希尔。
1: From
0: Thailand，Brazil，来自泰国的布拉希尔。你不能这个巴泰国人叫巴西，这个就有点这个让人摸不到头的感觉啊！还是个穆斯林嘛，跟罗唐一样，好像在那你如果改姓穆斯林的话，好像税收是有优惠的。布拉希尔，二零。

2024年2月开始打，这5个月他打过53期，2024年5月的61期，2025年10月的189期，然后今年1月的138期和今年7月的163期啊。他目前在这5个月的泰拳赛是2连败了，不能再输了。

0: 点穴那么快的速度，你用一个手指点过去，那你手早就骨折或者脱臼了，应该平时没练过对抗，就这么问。人家怎么翻译？你是信人家还是信新华社，老铁们？我是该信人家还是该信新华社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0: 同样来自泰国，佩特普帕。佩特普帕也是。说格斗业的老将啊，2024年4月的格斗业59期开始打外面首秀，然后2024年5月打了格斗业的65期，明年8月打了格斗业的75期，2025年5月打了格斗业的106期，6月打了114期，去年10月打了127期。啊，今年的6月是打了158期。他这五个斗月是有3胜4负啊，3胜里面有一次高潮爆头的 KO 胜，4场败绩里面有2场被 KO。把脸上的汗擦了，胸口的汗擦了，我头发有没有藏硬物，拳套有没有藏硬物，身上有没有抹油，张嘴让我看到护齿、好像又没有拍护裆让裁判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太响了，你看伤口师都戴了耳塞了。

0: 啊，后仰躲开高扫滑倒了，或者我高扫踢空了，我主动倒地防对手反击。提起格达有底扫，结果对方中扫，他以为对方踢他腿，就对方踢了他躯干，预判错误，中扫接腿了，主动倒地吗？
1: 中。
0: 提起挡住卡布提，预判到了，哎，那个后直打，哎，中扫互相中扫。中扫打得很脆响啊，打肘没有出肘的空间了，太近了，顶膝打肘，中扫后仰躲过，互相中断扫踢，对手躯干接腿了，哎呀，他要出拳，好像臂展不够，他变成出腿，前摆打中，好像是个平攻。那扫踢后直迎击，距离远了一点，有接腿了吗？等等一下，哎呀，连击，对方前手严手挡着他肩膀啊，没打中。哎呀，这有些动作被背后挡住了。脚步切的稍微慢一点点，后肢我也中断扫踢，同时起腿，一个以为是低扫，结果对方没有低扫，是正蹬的后肢，哎呀，后退躲过了，哎呀，他出腿挡住这个正蹬，出手，后手假动作，中扫距离不够，再蹬一腿，中扫提起格挡了。假动作，掰拳低头躲过了，再顶膝打走，裁判分开，哎呀，这个右拳，对方右拳打你头，你在中扫踢了一下对方腿，亏了呀，前摆，哎呦，我也前摆，这腿踢空了，后手，哎，你看对方后手打他头的时候，他用踢空那条腿拉回来，蹬了一下对方的胯，把那个力量给削减了，打得好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不吃夜宵了，刚才吃了半个小面包，小蛋糕。一扫踢了大腿了，提起挡住卡夫迪，后仰躲过中段扫踢，预判到了。好，接腿了，提起挡住中扫，哎，你看他出腿之前有个预兆动作，他有个真的是布拉希尔，你看他，哦，这个出腿没有预判动作，提起挡住，提起挡腿挡了，但方向挡反了，中段扫踢，他又把方向给预判反了呀！对方踢的在右路，他用左膝来提膝防守。
1: 中，
0: 互相中段扫踢，哎，说好的踢腿，你为什么打后手直拳？哎呀，后手打空了，打肘空了，很凶险啊！一个前摆，对上中段扫踢，再蹬你膝盖。等等，哎，打走，好了。

用泰文读的秒，因为是泰拳赛嘛。哎呀，中扫，互相中扫，他中扫被你手臂手肘挡住了，你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动作，怎么可能打得中？哎呀，这个高扫踢空了，后手打空，等等一下，哎呀，这个镜头有很多动作被挡住了。后手击腹，啊，连击了，刚才是不是头撞头了一下？啊，这布拉希尔这头发发量太恐怖了，头发厚度简直接，头发快有他整张脸那么厚了，有他整个头颅高度的三分之二那么厚了。哦呀，后肘打到太阳穴了。哎，换家打肘，我打拳，我并没有，我打个肘击顶肘。哎呀，躲开拳头摆拳，中扫进了，你刚才打一个上钩多好。前摆后直，哎呀，三下躲开拳全部空了。好，哎呀，前摆后直接腿了，哎呀，这一腿踢空了，顶肘，这一肘倒了。哎，刚才那个肘击倒地，能不能再慢放一下？哎呀，不给放了。互相出腿，中段低段小踢，互相配合的来。哎，中扫，我也中扫，摆拳组合，多好的踢腿呢，你怎么变成拼拳了？整灯一下拉开距离，后直打空，你打走啊，你刚才那么近打走，搞不好有了。配合不怕，刚才他如果不打走拼拳，搞不好赢了。双手抓把了，对方右小腿顶胯做盾防，拼走了。咦，勾摆拳连接，中扫踢到对方防御，拳套上后直打太阳穴。截腿，距离不够，后直拳，对方孤颈，不要怕他膝撞，他背贴为神，不太好发力。中扫截腿了，推倒。还敢出腿中扫，截腿迎击两下，哎呀，顶膝对攻，强盗分开了。闪出拳吧，没够稳，顶膝被推开了，击腹打头，不要直接打头，都打屁蛋了，摇杀，不要一门心思，一棵树上上吊，一直打头，你得对打屁蛋，要爆摔了，犯规了，小外遇，这不是综合格斗，不能去骑乘，不能过腿，也没有意义。抠眼了吗？刚才是不是打走顶膝被推开了？

打草牵手走鸡，哎呀妈呀！上步的中段扫踢动机太明显了，又来同样的动作，不被防住才怪了。顶膝顶膝，分开了，领取，中段扫踢连续两下，转身拳吧，哎呀，怎么个直拳？打走，组合拳，上勾拳掏进去了两下，第三下插着鼻头过去，右拳挥空了，右拳的反击，左拳两下，顶膝单手箍后颈，箍，不对，箍后脑。

0: 哎，喘口气。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0: 三个裁判一致判定。
1: Unanimous decision.
0: 布拉希尔第一次判定获胜，主动性帮助他赢得了比赛。头朝主赛，年龄差3岁，身高差1寸，体重差0.4磅，来自泰国的乌提克莱对阵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哈比布普尔，打3局，每局5分钟，每局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甚至更少。每局被击倒3次，即被视为技术性击倒，输掉比赛，禁止投掷和缠斗。
1: From Iran, Mohammed Habibpour。
0: 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哈比布普尔，身高177，2022年12月还去荷兰打过 infusion 117的，今年2月格斗业144期开始了万的首秀。看看上次在万是第二局被对手 KO 了，

让团队跟他拥抱，不然的话一会儿裁判涂抹凡士林之后，裁判自己团队人就不能去碰选手，只能接下来局间休息才能碰。颧骨、鼻梁、眉弓，这样的一破口，面部梯形区涂抹凡士林。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Wat Thigrai.
1: From Thailand, Wat Thigrai. Wat Thigrai, 2021年三月就打职业赛了。2022年还打过第七频道的泰拳赛，2025年三月格斗业99期开始了正格斗业首秀，然后在2025年的五月又打了109期正格斗业，然后同年八月又打了格斗业的120期，同年的十一月又打了格斗业的134期，今年的二月打了格斗业的143期。上个月就七月份打了格斗业的162期，上次打162期是一致判定获胜，在更早一点是有2连败，在更早之前呢还是一波连胜没有输过。把身上的汗擦掉。我头发有没有长音落？

0: 168, 3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Team Man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1: 戴头箍也就是蒙空啊，是他们对泰拳的信仰啊。比赛前必须带着这个出场，比赛开始就要把这个取下来，不然这个没法比赛。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terford,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20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Wat Thigrai.
1: Muhammad 就是门迪扎特的，门迪扎特的。我上来低扫，白色短裤伊朗的哈比布普尔，黑色短裤泰国的乌提克莱，打三局的。低扫扫到大腿外侧，哎呀，低扫被后肢迎击了。中扫，对方用手拍了一下，挡了一下，挡这个中扫挡反面方向。哎呀，低扫大腿外侧，接腿没接住。哦，扫支撑腿了，乌提克莱支撑腿居然是强行稳住了。二连击，第二下击腹没打中，后直对方后退躲过了，第一扫你没躲过，前板，哎高扫，哎呀慢了，他刚才这快半拍，搞不好对方打了一下后手重击，刚好被他的高扫迎击，这你敢信？高扫差点被接腿，起腿的假动作。摆拳迎击对方这个中场，哎呦对勾，好像没有互动，门挡扫踢了，同时起腿一个中场一个。

一扫，组合拳打出来了，命中率不高，躲开了底扫，后直后退躲了一下，哎呦，刺拳好像不中了。我在中段扫踢，当心被对手抓距离、抓角度迎击你。哎呀，这一腿踢空了，白费力气。后退，躲开底扫，中扫被接腿了，两下第二下没中。击服，对方是左手摆拳打头，不中了。哎呀，哈比布普反应慢了一点，后手击服了。老嫂预判到了，后退躲过，这一拳打空了吗？差点失衡了身体。不到半分钟了，摆拳打得好响。打招空了，不到十秒了，护中了吗？中草接腿了，摆拳左手没中。这下肘击，哦，两个人都打肘击，哦呦，还跟了一下左手摆拳，接腿了，距离够吗？后直插的，哎，前手平勾，这下中了，刚才后直没打中，高扫脚趾头在对方的脸上刮了一下，太远了，脚趾头踢中对手，对方很难被击倒，自己还有可能骨折，但如果是脚面跟脚踝连接处甚至胫骨踢到的话，那效果就会好很多倍。哎，先中段扫踢，我也中段扫踢，做一样的动作，两个人一前一后。哎，这一腿扫空了，距离远了，对手后退过去了，对攻都没中啊。哎呀，后手迎击，后手迎击对方的中扫，没接腿，没接住，哎呀，滑出去了，卡夫踢没挡住，后仰躲过高扫，我也缓一下高扫到角落了，戳眼了，刺拳一前一后都没中，哎呀，高扫踢到对手腋下了。哎，刚才那下踢中了，还是硬扛下去了，啊，连击了，前手打在对手拳套上了，又被差点被接腿。你看他踢高扫前有个好明显的预兆动作，对手稍微的经验一下就防住了，就做了个像放，你看他有个前起始动作，那个高扫有这个动作简直踢不动，哎呦，护中了，都打退了，高扫挡住，二连击打空了，刺拳对手反击也没中，中段扫踢了。哎，前板护中了吗？二连击，布迪克莱刚才中了前摆，后退了一下，回头不给你近战的距离，环绕步，后腿蹬空了，前处对攻很猛，命中率不高，中段扫踢，他想把前手迎击没中，接腿了，你用两个手去接干嘛？万一对方腾空踢个双飞踢你就没了，双手没法保护头部了，被顶吃了，还在挑衅吗？后手打空，中段扫踢了，又不到半分钟了，

要提档，结果没有。你看他提高潮前一个好明显的上步的预兆动作啊，哎呦，太阳被防住。哎，这一拳打在手尖还是腋窝啊？勾腹，中少接腿了，哎，到角落了，效果不好，压哨打了一下，拥抱了一下表，是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护中了，顶膝，回头，顶膝，啊，顶在手骨上打肘，他没反应过来，白吃一下肘击，又是一下打肘，哎呦，破口了吗？又还好，右肘没打中，休息时间到了。同时起腿啦，高扫踢在手防御手臂上，前处距离远了，或者重击打在腋窝，打在肩胛骨，这腿后腿躲过了，你怎么打？哎呀，你为什么打组合拳突然拉开距离呀、啊？哈比布普打的啥呀？刚才不拉开距离，在那个中近距离给对手保持压力，等对手犯错误，你不是有 KO？就有 KO 机会了吗？二连击打空了，这一下高扫又白费力气了。好，直刺拳，踢裆了，摸了一下后裆，还有暂停比赛，要休息。我、哦、这腿踢得好脆响啊，后肢打中了，感觉 KO 不了了呀，这么打感觉，哎，高扫预判到了，后腿躲过了，高扫、对打前手，哈比布普尔血流满面了，摆拳龙空了，击腹，对，多打躯干，不要直接打头，多打躯干。高扫，哎呀，踢到腋下，又中扫，那么近，你背后是围神，你出什么腿呀、啊？好好打拳或者移动也行。哎，刚才差点打跪了，摆拳摆在肩胛骨上，没摆在头上呀。你看左手平勾又轮空了，白费力气，对方侧移环绕步，打不着啊。好，到角落了，不能放对手出去。成败在此一举，哎呦，这个侧身移动逃出去了。哈比布普尔又控制不住对手了呀，后手轮空了，林歇差点被迎击，哎呀妈呀！打肘，对方后手摆拳也轮空了，我的妈耶！截腿了，允许多击腹，多打肚子，多打躯干。摆拳又弄空了，左拳击腹中了，把对手打退了，小跑过去给压力，连续击腹，能不能够抓紧机会 KO 对手，时间到了。

厚植打在手肘上划过去，肘击护中了，这下摆拳，对手侧向移动抡空了，打肘摇摇欲坠。我还了一下肘击，那下肘击是后退中打出去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减啊。

0: 将的头条主赛羽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赛苏波棒对战马拉特三番战。两个人啊第三次碰面，第一次呢马拉特终结了苏波棒，第二次苏波棒在卫冕战当中战胜了马拉特，现在两个人啊巅峰相遇，迎来了三番战。那么大家全球的拳迷都在期待这三番战会怎样上演，两个人年龄上啊相当，苏波棒还大一岁，当然在大家的印象里面马拉特啊明显出道更早一些，更早被大家所熟知。那么今天三番战是临时世界冠军赛五回合，每回合三分钟。那么比赛是踢拳的规则，两个人啊来到万都是全球踢拳界的大事件，现在在万也是汇聚了这个级别顶尖的好手。Gregorian 现在登场，马拉特格里格里安，马拉特的登场，这是当今踢拳的王者人物之一啊，三届 Glory 世界冠军马拉特，来自亚美尼亚，他出生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小镇里面，父亲是厨师，母亲是理发师，后来呢搬到了比利时生活。他是受到了李小龙成龙的电影影响，也是激发了武术的兴趣，后来在搏击馆感受到了对于这项运动的热情，12岁赢得第一场比赛，后来慢慢的在当地的青年当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他对战，那么他来到了荷兰的赫摩斯拳馆，开始了真正的国际大赛的职业生涯。那么最终在 K1 还有 Glory 等等赛事实现了他的世界冠军的梦想。马拉特呀，第一次遇到苏波棒的时候还是在2018年，就在国内的昆仑决诸神之战的擂台上，仅仅用29秒就终结了苏波棒，当时也是技惊四座。当然在前一段时间是被苏波棒在万的擂台上进行了复仇，所以三番战马拉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马拉特2020年来到万冠军赛，在今年的1月份是 KO 了西皮猜，西马的6番战。通过这6番战，马拉特充分的证明了自己踢拳的地位。那么西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7番战。
1: Thailand Super Bun，
0: 现在登场，主场作战的 Super Bun。苏波棒一登场，现场啊人声鼎沸。苏波棒啊看起来状态依然非常有少年感，但是谁能想到他比马拉特还大一岁。这场是苏波棒来到万冠军赛之后打的第5场冠军赛了。苏波棒一来啊就高扫 KO 了伊什乔治，那么夺得了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当时啊这个 KO 伊什乔治真是震惊踢拳世界，拿到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之后，第一次卫冕战

0: 就是对战的马拉特，他是腿法控场的，成功的复仇马拉特，赢下了两个人的二番战。那么三番战复仇二番战就超过了。那么他在赢下马拉特二番战之后啊，后来的两场联赛当中是败给了阿佐夫，那么丢掉了世界冠军腰带。那么在挑战泰拳的冠军的时候，对战卡万猜，两个人啊奉献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达万猜以多数判定成功的卫冕泰拳冠军。孙波邦呀，这次是想一样一样，先拿下临时冠军，然后拿下正式冠军，同时也要从达万猜的手中。第二天，这是他的正式计划。
1: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58 5 3-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0: 羽量级提前临时世界冠军赛。
1: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hree-time glory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and the number two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Hammer's Gym,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67-13, representing Armenia, Marat
0: 自亚美尼亚的马拉特格里格利安，他的职业战绩啊，67-13。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rmer two-time one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and the number one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Superbond Training Camp,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114-36.Representing
0: 114-36战绩的泰国本土作战
1: Superbond
0: 现场啊，现场的观众、啊、都是冲着这场比赛来的。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Thank you.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Slow one. All right. Back your corner. Back. Super one. Back.
0: 他们的亚洲大战，苏马三分战。
2: Ready, ready, go.
0: 现在开始第一回合。上来马拉特刺拳，左方刺拳还击。马拉特一贯的平推的打法，上来就向前压迫，左方在移动。左邦又可以控制距离，马拉特上来就开始进行压迫 ，X 打法，马拉特进入顶尖赛事，一直是在荷兰的弗洛斯雄玩，他也是 X 打法的引领者。所谓的 X 打法就是拳腿拳腿，而且是不同的方位。左拳就右腿，右拳就左腿。此拳呢，和腿控制距离，马拉特不给这个空间，继续左拳闪开。这场比赛的关键就是对于距离和节奏的控制。这是一个五个回合的比赛，总之马拉特持续压迫，

球，这个时候孙国光想要闪出来，然后他尽量的阻止。现场啊，按照两个人的节奏，等等，一扫，回底扫。这个马拉特一贯的就是像坦克，像推土机，向前不给你空间。他现在。马拉特身体啊，这个现场这个干度比之前的比赛要更干一些。这个球员更高，继续压迫重拳，高扫，中扫。这种中扫打击虚杠，现在马拉特非常的可惜。第一个回合，就这个进入节奏还算。比较正常的节奏，大家进的节奏并不慢。一上来第一个回合，马拉特就已经开始贯彻他的战术去进行压迫。那么苏邦呢，一边控距离，一边保持横向的移动，自己有开场的空间，然后在一个适当的节奏进行突破。第一回合，对方的强度并不低。对于五个回合的比赛来说，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体能，能把这个节奏一直保持到最后。第二回合，持续压迫，等等。开，回个正蹬，虽然说正蹬在空中距离，但一直被这样蹬啊，你这个会容易岔气的。继续闪勾，马拉特这个勾拳相当有杀伤力。刘东权，哎，这踢拳啊，不要太多的类似于泰拳的技术。继续紫拳，看面对苏邦这个报价，马拉特不经意就会来一个闪勾，那一拳往往能够打中。袭击中扫，中扫继续扫击，持续扫击，闪躲。马拉特呀，闪勾好命中。苏邦也是看到马拉特啊，你不是推土机吗？你不是一直往前压迫吗？你要压迫我就一直起腿，你这个拳啊打不到我，你只能优先防御我的腿。但这个时候如果马拉特也是以眼还眼，那么我也向后保持一下距离，你扫我，我也扫你，这样还势均力敌一些。在这种突破的过程，就这样突出界一直顶着硬挺扫射，虽然能够防，但是扛多了也是一个负担。就是苏国芳呀，找到了扫踢的节奏，然后需要调整一下，而且呢比例量更大，扫踢继续。袭击，倒扫，继续袭击。看来这一个回合啊，是苏国芳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这个时候，马拉特啊也被这个节奏啊搞得有一点疲惫。继续。所以两个人体能都有一定的下降。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进入节奏太快，

来顶膝，继续顶。马特啊，想回个扫线啊，没有这个空间，勾到了。这一个回合，明显啊，苏波波找到了属于他的节奏，属于他的可以施展腿法，连续进行扫踢的节奏。到这个时候，马拉特呀，比起第一回合，他这个节奏有一点被动，也可能限于他的打法，他习惯了压迫式的打法。这时候如果想突然调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停的扫踢，不停的袭击，袭腿。进入到第三回合，看马特能不能够找回自己的节奏。第三回合继续持续压迫袭击，没比赛无权，继续勾拳。马拉特大的战略上是不变的，还是压迫。当然他现在开始主动找对方上半身防守的破绽来进行勾拳，继续第三。这个时候苏波邦也缺少足够的移动，那么马拉特的压迫啊，在苏波邦体能移动灵敏度没有一开始那么高的时候，马拉特的压迫效果就体现出来，就是压，马上去重拳，几乎是站桩式的打法呀，压上去来一步重拳，苏波邦回袭击。打到一些，但是并不够结实。再来，继续。马特也找到方法。啊，再提示啊，不要箍颈，这不是泰拳，这是踢拳的规则。马特现在找到方法压上去来上钩。那么苏波邦呢，采取上一个回合过来，我就用膝用重蹬来控制，两个人明显到第三回合体能有明显下滑，继续现在还是进入到拼拳和拼膝的节奏，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哎，刚才这一波爆发很漂亮，这一波比较势均力敌，马特稍微主动一些。哎，刚才这个高扫，大家可别忘了苏邦是怎么高扫 KO 伊什乔治的。不要小看苏邦突然之间的一记高扫，袭击，底扫，高扫呢会破坏了重心，袭击，继续，打上去。累了，三个回合下来呀，前面每个回合情况，第一回合双方的试探有来有往，节奏进入节奏也比较快。那么第二回合呢，开始苏波邦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腿法的节奏。那么第三回合呢，苏波邦体能下降，当然马拉特体能也下降，但是这个时候马拉特的压迫式的打法效果得以体现。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往，进入到了马拉特所期望的战力对攻的环节。看看第四个回合，还有第五个回合，会不会节奏逐渐转移到马拉特这边？

0: 高手对决。第四回合，马拉特更加积极主动，主动压迫，主动进攻，高扫挡住，一波翻回，有点想打透一下，高扫挡住，来马上切，这个
1: 不够，对，不够这样 ，OK OK，
0: 再提示他不要接。一场没有进，再来，打上去，苏布朗袭击，马特依然主动压迫，继续压，看马特，刚才那个闪过啊，几乎打出了升龙拳的感觉，继续过拳。结结实实，扫的也结结实实。马特对于苏邦的扫射，现在已经毫无畏惧，继续压上去，勾拳击腹，继续。马特找到了自己的拳法的节奏，这就是节奏的转变。你看第二回合节奏还在苏邦这边，到了第四回合节奏变成了到了马特这边。虽然压上来，但是必须得做有效的进攻才行。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节奏也在不停的变化。苏布邦又找到了自己的扫地节奏，马拉特这个时候被他的腿法有点无法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全场的有效的进攻，继续。但是压迫也是奏效的，重拳，重拳击破。继续压上去，拳法，击腹拳，再一次提示，不要接腿。到了第四回合的末段，两队啊体能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到了第五回合。继续踢，继续中扫，马拉特还在压 X 打法，你看全腿全腿，左拳右腿，右拳左腿，四个回合还剩第五回合。第四回合呢，马拉特是更早的占据了优势，更早的找到了节奏，但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苏布邦又反过来找回了自己的扫踢的节奏，仍然有很大的悬念，还要看两个人第五回合的发挥。击腹拳打得真重，正面还是左面？这个击腹拳，这里爆杆，然后孙德邦防到了。你知道爆杆拳如果打得足够结实，如果你没有防到的话，即便你有很强的意志抗抗，也是无法忍受爆杆拳的疼痛。第五回合，现场都沸腾起来了。孙伯邦扫踢，马特压迫用拳，针尖对麦芒。到底是马拉特的拳还是苏布邦的腿？压迫，打拳，扫踢防住，持续压迫。第五回合，所有的悬念，三番战到底谁能够胜出？现在第五回合，再一次提示。

要去孤井。同一个问题啊，解释太多次的话，有可能会套牌。小心，再回头扫踢，等灯，扫踢。

0: 还在压迫，双方适当的移动找到一点空间。对方说虎头的上方啊有一定的防备，高洒防御，走得很慢，继续过桥比赛，比赛踢，现在孙东方开始往前去顶，控制了马拉特，他出手的空间。马拉特，孙东方低扫，回低扫，马拉特感觉最后他的组合啊有点施展不开，孙东方。前后左右是奏效的，最后的四十几秒的时间，有点棒，双方的体能已经所剩无几，投台，重拳压上，袭击，不节奏，反击，刚才马拉特已经打破孙东方的节奏，但孙东方立马调整回来，并且一反击，最后的奏效，最后十几秒，接下来，但最后啊，力量已经不足以拖住对手，继续打下去，反击，防守防御，继续袭击，重拳。非常漂亮的对战，两个人一直拼到了最后。现在啊，光从场面上无法判断到底是谁胜出了这场三番战，依然需要等待裁判的判罚结果。刚才啊，节奏在不停的流转，刚才这个袭击。今天整场比赛节奏在不停的转换，第一回合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到第二回合孙东方就占据了节奏上的优势，第三回合双方依然势均力敌，第四回合马拉特开始把节奏拉回到自己这一边，第五回合双方是凭着意志力一直对攻到最后，所以整场下来不管是谁拿到这场有量级踢球的临时世界腰带，神情上，两队都认为自己很大的胜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ew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0: 名字
1: Super Ball，
0: 是 Super Ball 拿下了比赛。五个回合打满，裁判一致判定 Super Ball 拿到了这条与量级踢拳的临时胶带。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将目光共同聚焦斯特拉赫梅茨伯格，见证他一路跻身万冠军赛双料世界冠军顶尖阵营的封神之路。欢迎收看万周刊。从警员转型为职业格斗选手的斯特拉赫梅茨伯格是草量级蹿升势头最猛的新星之一，在首秀打出教科书级表现后，他于2025年3月在对阵意大利老将安纳利亚莫雷蒂的比赛中再度奉献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表现。赫梅茨伯格开局便发起猛攻，不料吃到一记转身边拳，这一记反而彻底点燃了这位奥地利悍将的斗志。赫梅

0: 伯格在第二回合将进攻火力翻倍，赫梅茨伯格在最后一回合继续疯狂施压，最终以一致判定拿下胜利。
1: 第二回合，后腿扫踢，赫梅茨伯格。组合拳当中近身，用脚步虚晃，跳步前摆后直，后面是伯格的一波反击，压进来给吸。组合拳两人换拳有互重，一个前手前又把莫雷蒂给点的后仰非常明显，压进来又中。一扫打他腿内侧，又一个转身边拳，莫雷蒂挺喜欢用这个斜向上步之后的转身边拳，而且双手拳都能打出来这个动作，然后直接前手摆拳。前手一点，一个后腿的中段的纵扫踢，这一拳这一腿打得势大力沉啊。现在穆雷蒂只有这个突然的突进啊，或者是转身的动作，否则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拉近距离给赫梅茨伯格制造一些威胁。赫梅茨伯格往前冲的时候，他是靠自己的抗击打扛住之后去拼拳才有机会能够抓住，否则的话对方不压根本抓不住赫梅茨伯格。赫梅茨伯格的一波猛攻啊，堵在围栏边角上要终结，连续重拳已经晃了，晃得非常明显。裁判啊，刚才是裁判是从这个近身状态把双手分开，双方分开，但是莫雷蒂是等于给了个喘息之机啊，否则刚才已经很艰难了。高扫踢前摆压进来上吸，莫雷蒂现在大口呼吸，状态非常低啊，体能也是掉得非常明显，现在报价已经非常的，都已经明显的看到报价都很累。莫斯伯格后直前摆中一个迎击拳，正蹬前后直再压进来，组合拳高扫踢近距离。莫雷蒂刚才拼拳的时候人是呈后仰状态的，所以能打出的拳也杀伤力非常有限。第二回合的赫梅茨伯格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前面的一波的有一波组合的打击是将近能够被裁判是叫堵点的状态。
0: 在踢拳赛场取得连胜后，赫梅茨伯格在万冠军赛迎来了泰拳首秀，对阵欧洲冠军瓦内萨·罗曼诺夫斯基。首回合，赫梅茨伯格就展现了极强的重击能力与精准度。凭借首回合 KO 胜利，斯特拉·赫梅茨伯格证明了自己已为大场面蓄势待发。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主色调多的蓝方选手啊，瓦内萨啊，黑红色红方选手斯特拉上来互换低扫，很重的高扫贴进去的前手平勾，我这上又感觉是阵地战啊，又是，就我给大家讲，这个通常站立格斗当中呢，常见的场景是一方压一方游走，对吧？你如果面对两个人都不打算游走，就直接打成阵地战了啊。虽然有人会说，哎，这不是还是有一方在退吗？这种根本不叫退啊，这只能叫被打出去了啊。开始斯特拉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利用脚步去往自己的左侧对方的右侧去环绕，一扫互换，北法的迎击反击非常的快，

追进去想顶走，但没中，连续两个迎击正中面部。斯特拉拳法开始发威，再中。这边瓦内萨还瓦内萨还在压，啊，小碎步一点点往里去撵。斯拉这边频繁的打中高段的这种在中远距离打中高段的扫踢，试图去把瓦内萨控制在中远距离以外。这是经典的一个泰式的技术，但是，哦，这是踢到中扫给击倒了吗？结束了。稍后马上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啊。那这样一来，斯特拉拿到了三连胜啊，在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拿到三连胜了。来看一下这一腿，啊，好像是这个脚尖前脚掌部位带到后脑了，没有啊，朋友们，这脚是干在肋部了。再来看，

0: 我知道这个，你们刚才看到那一拳那一腿击打到身体以后对对方造成了这个整个身体的这种位移吗？震荡的力道太大了，懂吗？震的，没错，震的。那么这样一来啊，刚才我们讲了斯特拉三连胜，再次拿下一场大胜。
1: 下集精彩看点，斯特拉赫梅兹伯格的目光早已瞄准了两条金腰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8月15日，万巅峰系列赛46，斯特拉赫梅兹伯格打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卫冕战，对阵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而这条金腰带正是他从自己头号宿敌手中夺来的。让我们回到2025年9月，赫梅兹伯格首次与非裔美籍明星杰基·本坦交锋，争夺空缺的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本坦先发制人，但这反而彻底打醒了赫梅兹伯格。为了扳回比分，本坦在接下来两个回合中主动提速推进节奏。然而进入第四回合，赫梅兹伯格重新掌控局面，凭借远距离打击全面压制对手。他在最后一回合的战力对攻中持续占据上风，最终斯特拉赫梅兹伯格以一致性判定获胜，成为奥地利历史上首位万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
2: 破换扫踢，正当接腿半摔没能成功，脚下换架的假动作接低扫。杰基本坦这场比赛上来以后还是打得很主动的，迎击拳命中赫梅兹伯格，我观察赫梅兹伯格他脚下步伐的移动啊，在后撤步撤出对方的打击范围后，他会迅速把距离调整回来啊，这显示他准备的战术当中并不排除和对手

0: 去中近距离互换这样一个情况。高扫打空，施利基平勾拳没有打实，迪基本坦在近体的这种平勾的命中率是非常之高的，但刚才赫梅兹伯格也还了一记，拍打防御臂做拳法，哦，连续的拳法连击，赫梅兹伯格吃的拳有点多，高扫又躲开又吃重击，迪基本坦的拳法的杀伤力开始体现出来，哦，这一拳神来之笔，组合拳输出过后距离太近，赫梅兹伯格突然的一记迎击正中迪基本坦下巴，造成一次读秒，口鼻处开始出血，两个人突然在首回合就进入白热化的近距离换拳，赫梅兹伯格的火气也打出来，呜，又倒，此时此刻场上的局势对迪基本坦非常之不友好。第一回合结束，哦，有惊无险的第一回合，当然赫梅兹伯格这边的受伤情况我们也是肉眼可见，但无论如何连续的两次重击打倒都让赫梅兹伯格在比分上已经占据了巨大的优势啊。
1: 斯特拉赫梅兹伯格于2025年9月夺得个人首个1世界冠军，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他收割金腰带的脚步却没有停下。在一番战结束5个月后，赫梅兹伯格与本坦再次狭路相逢，而这一次两人争夺的是该量级的提拳金腰带。本坦凭借迅捷的组合拳一度占据优势，直至第三回合赫梅兹伯格才找回自己的节奏。这位奥地利明星连续发动强力右腿扫踢，最终有效拖慢了卫冕冠军的移动速度。双方的拉锯战延续至最后一回合，最终凭借一场分歧判定了胜利。斯特拉赫梅兹伯格第二次击败杰基本坦，他加冕新科1草量级踢拳女王，正式踏入了双料世界冠军名人堂。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迪基本坦现在没有必要改变任何的节奏啊，上来一个正蹬，斯特拉这记正蹬上脸，金体打头打斧，6连击7连击，斯拉正蹬还在控，不停的控，虽然说能够阻止杰基本坦一时的往前推的节奏啊，但是这样一来自己也并不在打分裁判心目当中占优，感觉还是很被动，迅速的推法还击，平勾拳打中下巴，非常有效的重击，在上部憋着个后手，重拳的效果来到第五回合依然非常的强悍，这两位选手不论是在女子踢拳领域还是纵观整个踢拳领域都是技术体系超高一档水准的人物啊，那草量级踢拳换算到男子领域

0: 月，草浪季男子踢拳重炮能力最强的选手之一张佩冕，那终结率也没有很高，小级别的踢拳。看到两位选手精湛的技术体系兑换，最终打到了比赛的判定。其实作为卫冕冠军的一方，吉吉本坦有先天的优势啊，就也就是说作为挑战者，你必须要打出非常明显的这种压制，这种比分差距，才有更大的可能夺走对手的金腰带啊。这场比赛斯特拉赫梅兹伯格做的真的足够吗？
1: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Pai Chitina.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1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Hemitzberger. Judge number 2.
0: 第一位裁判判给了赫梅兹伯格，第二位裁判判给了杰基本坦，最终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斯特拉赫梅兹伯格夺走了杰基本坦的金腰带，有点出乎意料了，朋友们。
2: 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叫吴建义，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

0: 大家坐下来讨论写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1: 就写何景鹤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
3: 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
1: 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

0: 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2: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3: 都你说了。
1: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4: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4: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2: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就按夫人说的办，今天你就放开量，开怀畅饮吧。好。报告，
1: 夫人，总台，
0: 上海千夫台台长发来了最新的战果报告，请您过目。很好，我们家乡啊。 有一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哼，我看他罗炳乾呢，就是一把好刀啊。你要多给他一些奖励，要让他这把刀刃更加的锋利。
1: 是。
0: 罗炳乾又发来了轰炸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方位图。啊。
2: 邓台，我们何时轰炸？以后，你就听经国的指挥吧。
1: 是。
2: 啊，毛局长，来，这边请。
1: 啊。
2: 你立刻给罗炳乾发电报，告诉他，这笔奖金先给他记着，炸毁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后，我请他回台北，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1: 是。
3: 伟东，快收发报机！伟东，把他们铐起来！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1: 带走！
3: 不关我的事，你们。

0: 陈师长，我们已将罗炳添抓捕归案，就是他向台北发送的轰炸方位图。
1: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有关人员在27日上午7时冲进罗炳添的工作场所，可谓是人赃俱获。共搜得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共19份制图。另外，还有一张上面写着江南造船厂的字条。
1: 他个人有什么交代啊？

0: 他供认不讳，是保密局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领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后来，又借口结婚，开瓷器厂之名，又向台湾索要了多笔经费。另外，他还供认，这次轰炸杨树浦就是他提供的轰炸目标。
1: 那敌人何时再来轰炸上海？目标又是什么单位啊？
0: 他拒不开口，这说明啊，这个蒋某人预计在春节前后还会轰炸上海。
2: 杨帆同志，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0: 一，一定要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入死牢，等待严办；二，要做好一切工作，严防敌机，再来轰炸。
3: 是，陈师长，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请主席向斯大林购买军用战机。
4: 我正在起草给主席的电文。
5: 主席啊，坐吧。
4: 请来。
5: 东兴啊，
4: 哎。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是。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想把法国人赶走，实现越南南北统一。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现在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等到新解放的云南、广西等地安定下来， 我们再来研究军事援越的问题吧。
6: 那陈赓同志是否还去越南呢？
4: 陈赓不行，他需要镇守云南。如果越方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派其他同志前往。
6: 好。

0: 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斯大林不是软禁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结盟。啊，这样一来，苏联、外蒙古、朝鲜、越南就连成一片了。这样的形势。 美国人应该想到，如果是这样，日本、南韩、印支各国必将受到赤化。美国人当然会想到。父亲，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自从李宗仁跑去美国治病，朝野上下都希望父亲能够早日恢复总统职务。这件事情。 就交由岳军、陈诚他们去办。而现在，对于你我父子，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去光复大陆。只是现在，趁着他毛泽东、周恩来远在苏联，让他们身在国外也过不好这个春节。是啊。啊，父亲，毛局长来了。
1: 报告，卑职毛人凤前来觐见总裁。
2: 上海的罗炳乾有消息了吗？没有。这么说，他也被陈毅拘捕了。经过原定计划轰炸上海，还能实施吗？
3: 还可以实施，因为毛局长通过其他渠道搞了一份上海火电厂等。 重要厂子的方位画图，请父亲过目。这里，对，
2: 就是这个位置。嗯，
3: 有了这幅图，就是没有去过上海的飞行员，也一定会弹无虚发的。就等您一声令下，再次派出轰炸机，这样，上海的共产党今年必将在黑暗中度过这个春节。
0: 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个

0: 难忘的黑暗春节，再增派5架B-24轰炸机，于2月6日对火力发电厂实施轮番轰炸。
1: 是，父亲，上车吧。

0: 1950年2月6日中午，蒋介石亲自下令17架 B-24 轰炸机分4批轮番飞到上海上空，相继投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顷刻之间，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名无辜的居民被炸死。与此同时，轰炸的终极目标——供应上海80%电力的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敌机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的大停电。
1: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由于蒋机连续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14万千瓦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2: 本来啊，由你亲自草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吧？我看他们提出的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合约，以及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同意修改。
3: 好，可以把这个草案做成定案了。
2: 双方关于中长铁路以及旅大协定进展如何呀？
3: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长路苏联可以不要，这样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团结。据苏方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
2: 那这个问题啊，就算是解决了。不过你意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还是由你亲自起草为好啊。
3: 好，可以。
2: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欢聚一堂，痛饮庆功酒喽。
3: 是啊，同时还可以吃到我们使馆同志们包的饺子呀。
4: 主席，总理，
3: 嘉祥啊，这中国人真是不禁念叨呀，刚刚主席还说到要在莫斯科过春节，你这位筹办人就来了。
4: 是主席，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审阅。

0: 穷凶极恶，丧尽天良。主席，不要生气。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1: 立即电告少奇同志，无论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几百万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好，同时中央要做出承诺，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上海的电力供应。
2: 夏翔同志。
3: 你立即通知苏方，明天上午我和恩来紧急约见斯大林同志，请他务必尽快落实飞机事宜。
4: 是，
3: 同时要电告陈云同志，要想办法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的红盘开始。
4: 是。
3: 同志们，党中央在关心着我们上海，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 也在关心着我们上海。

0: 我们呀，要把拳头捏在一起，完成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市民摸着黑过春节。
1: 说得对，
2: 说得对。
0: 眼前的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敌机的轰炸，城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人民没有水喝呀，更为可气的是，隐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法分子趁机囤积聚集，好像上海的天真的变喽。不，同志们，我们要挺着腰板讲，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说得好，
4: 说得好，
2: 海军长说得好啊。
1: 是，
0: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照明、发电设备全部动员起来。此事由曾山同志负责。
5: 是，
0: 把全市现有的驻军和警察全部调动起来，连夜上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把现有的火力全部调到商界、电力公司警戒，做重点保护。此事由汉年同志具体实施协调。
5: 是。
0: 在集中打击不法分子的同时，还请狄新同志密切关注上海的金融变化。
2: 是。
0: 其他同志和我一起都到这个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电力部恢复，我们就不回这个大楼办公。

0: 你要审看再三，有没有绝密二字啊？我清楚，只有绝密二字，才能保证出战必胜。嗯，点着了，靠不靠？我看吧。小五，别吵了。
1: 父亲，据来自上海的消息。 在上海的500万市民，天天提心吊胆，时时期盼老天爷的保佑，还有那些手握债券的、囤积物品的巨商们，都盼着红盘开市。
2: 金国，你不是想让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祸不好春节吗？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1: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再派出一批轰炸机，飞临上海的空中。我们就是不投弹，也会把上海500万市民吓得鸡飞狗跳、魂不守舍的。
2: 好，就这么办。

喂，我是陈毅啊。为了保密，防空警报啊，找报。我真的想跑到黄浦江边，亲眼看一看这个蒋某人的轰炸机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又是怎样掉到黄浦江里去的。

0: 同志们，快汇报情况。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坐坐。
1: 当时我跟曾山同志赶到现场，真实的看到了敌我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战。那个激动的场面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
2: 是啊，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蒋某人的轰炸机在天上一架接着一架中弹起火，栽到黄浦江里，我差点喊一声万岁呀。
0: 一场空战下来只击落两架敌机，是不是少了点儿？
1: 两架不少啊。
2: 主席就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出战必胜。
0: 蒋某人会不会再来轰炸我们大上海啊？
1: 据我推测，他肯定还会再来轰炸大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歼击机。
2: 很有可能近两天他就会派轰炸机来轰炸。
0: 这场空战市民的反应如何啊？
1: 当时我跟市民站在一起，市民啊有的大骂啊，打得好，把这些美国的飞机都打下来。有的拍手鼓掌，叫个不停。
2: 当然了，事后大家都在问，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机。
0: 很好，这说明啊，市民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为了扩大战果，我们还要继续在
2: 保密。
1: 保密，
0: 对头。

0: 哎，你说这上海方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1: 还没有接到陈毅的报告。
0: 这说明双方还没有展开空战。

0: 我的预感是双方已经交上火了。嗯，谈判还算顺利吧？啊，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援助我国的工程项目和专家类别上，还有些分歧啊。哎，
1: 求人难呐。
0: 嗯，这就更加激发我们要自力更生。
2: 春耕就要到了，时下江南土改，我以为以不触犯富农的利益为好，这样中农就会安心生产。
3: 我完全同意。
4: 主席，总理，陈毅同志回电了。
0: 哦，
4: 上海的空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哈哈哈，
0: 这个陈毅，他倒是沉得住气了啊，不到火候不结锅。
4: 可把这些千里之外的我们给急坏了。<笑>
0: 我看啊，从此蒋某人就不会再空袭上海了。啊，你这么有把握？
4: 当然了，你想啊，苏联的米格飞机停在虹桥机场，他蒋某人能不知道？
0: 嗯，有一定道理。<笑>
4: 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某人和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笑><笑>

0: 同志们，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上海人民感谢你们。我说，你谁啊？说话口气这么大，这同志怎么说话呢？
1: 哎，
0: 你说话这么大口气，你怎么当初不去吓唬蒋介石的飞机呀？
1: 蒋同志，从你充血的眼睛我看得出，你干了一个通宵啊。
2: 陈毅，
1: 啊！陈毅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您真的是陈毅市长？是我。
0: 同志们，陈毅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
1: 蒋同志，你说的好啊！我的口气再大，也吓不走老蒋的飞机啊。
0: 更不能让被炸的发电厂开工发电。不，
3: 陈市长，
0: 但是我陈毅只有一个能耐，就是感谢，拜托，同志们了。
3: 陈市长，陈市长，您别怪罪他说的怪话。你知道他的家被蒋该死的飞机给炸塌了，昨天一家人在大马路上过的夜，可他还是来修发电厂了。
0: 谢谢你，
1: 小同志。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想起我陈毅，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让他们搬进新房。
0: 陈市长，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发电是第一位。
3: 对，
1: 没错，
0: 发电第一，
1: 没错。
0: 陈市长，你快走，蒋该死的飞机要来轰炸了。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啊，躲进防空壕去。
0: 那怎么行啊？不，陈市长。 您的命值钱，您必须先躲躲。哎呀，
1: 我陈毅的命没那么值钱，今天我陈毅就是死，也要跟工人弟兄们死在一起。
0: 不行了，陈市长，
1: 快走吧，
0: 走，快走。

0: 同志们，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远在莫斯科，发来了命令，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你们说，我陈毅该怎么办呢？
1: 陈师长，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您亲自领着我们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吧？
2: 对，什么困难都得克服。
0: 对，
3: 谢谢，谢谢了。
0: 陈师长，您坐下说，坐下说。
3: 好啊，我想问。

0: 在48小时之内能不能恢复发电？能。陈师长，蒋该死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对不对？
1: 对，我们有本事修。
0: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啊就有本事修。嗯，有了你们这句话，反轰炸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2: 喂喂

0: 国，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为什么不高兴啊？父亲，我知道，你也在想咱们的西口老家。嗯，不对，请父亲明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你我父子以后必须要把这异乡变为故乡，要把异客变为主人。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安身立命，再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 说远了，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吗？父亲，据确切的情报说，为我们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秉乾，在上海被陈毅他们拘捕，并为党国军区了。暂时。 先不要公布这个消息。他日再追认他为烈士。是。另外，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证实，确实有数十架苏式米格战斗机停在上海虹桥机场。所料中事啊。 我们对上海的轰炸战役到此结束，把精力全部转向经济战线。我们在上海和他毛泽东打一场金融大战。是。啊，对了，上海市民的心态如何？尤其是陈毅对红盘开市有什么应对措施？
1: 父亲，毛局长很快就会亲自向您汇报。

0: 父亲，毛局长到了。
1: 啊。
2: 毛局长，
3: 总裁，
2: 今天请你过来，两件事情。春节就要到了，一是想听听家乡的戏。我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反攻大陆，提前做些准备。
3: 是。
2: 来，坐下谈吧。你说，我听。
3: 总裁，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两次轰炸，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停水停电，还有我们在撤离上海的时候，依然也是照常供水供电。总裁可以想象，时下的夜上海，如果没有灯火，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夜上海？
2: 上海市民的状况如何？
3: 哦，两个字，抢购。他们在抢购过冬烧饭用的煤，他们在抢购喂饱肚子的大米，他们还在集中抢购过春节需要的一切年货。
2: 行情呢？
3: 一个字儿，涨。现在是一天一个价钱，估计春节一过，红盘开市的时候，恐怕就是一个十。

0: 日辰一个价钱了。再说说，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多数人从地下跑到了地上，点火姿势兴风作浪，整个大上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这个风还不够大。同志，我们设在上海的银行。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上海。春节过后，要趁着红盘开市的良机，大量的抢购共党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布匹、煤炭。我就是要让上海的市民对共党领导的政权怨声载道。
1: 请总裁放心，我这就去办。去吧。报告。进来。
0: 这是我的部署，根据塔斯社的广播抄录的。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1: 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仅
0: 此而已吗？父亲，经过，你就没想过吗？他毛泽东现在和苏联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到时候。 不需要我们请求，他美国也会派军队和我们一起协防台湾。是。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大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在上海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是。 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能在某周回国之际，再上演一次皇姑屯事件，我们反攻大陆，那就指日可待了。
1: 父亲所言极是，我一定努力地创造这样的机会。

0: 进来。
1: 上级同志。
0: 啊。
1: 上级同志，你一定是在评估全国大中城市的经济形势吧？
0: 是啊，这也是请你来的原因啊。陈云同志，我们坐下来谈。
1: 好，请。
0: 请坐吧。陈云同志，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决心要搞垮上海的金融。
1: 是啊，我已经接到了上海这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陈毅同志又发来求救电文，请求中央啊帮助他们击退这次投机商们的进攻。
1: 对此啊，中央财委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还有啊，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如果上海在春节以前没有恢复供电，上海的老百姓没有买到年货的话，毛主席说他在莫斯科绝不过春节。
1: 上级同志，请电告主席和总理，我一定和陈毅同志共赴难关，力争让主席在莫斯科过好这个春节。
0: 好啊，谢谢你啊，稍后我也会给陈毅同志打个电话。
1: 好的，我先回去了。
0: 好。

0: 喂，我是陈毅啊。
1: 陈毅同志，我是刘少奇，请你如实地告诉我，上海在春节之前能不能送上电？
0: 用工人的话讲，能。
1: 很好。另外，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就要到来的红盘开市呢？
0: 我准备啊，从化敌为友入手。
2: 一句话，我一定要让
0: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过好春节。
3: 今天，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对轰炸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下面先请陈毅市长讲话。
0: 我从你们各位的表情当中看到啊，你们被轰炸吓坏喽。今天呢，我陈毅就直言相告，你们没有必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轰炸吓破了胆嘛，这样呢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到工厂里去和工人们一起呢恢复生产，保障上海市场的供应。至于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
4: 由我们市政府
0: 协助恢复。一句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嘛。我们的企业家自解放以来啊，都有很可观的进步啊，但是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怎么办呢？困难这么多，就需要我们大家呀，跟上海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嘛，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师兄，Marci amiseri。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锡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从

0: 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旗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

0: 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正要帮他，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陈市长，我可以说几句话吗？好啊，我们欢迎青年企业家讲话。今天我只是表个态。一，我拥护共产党，赞成陈市长言行一致的作风；二，我坚决反对国民党滥炸无辜的行为；三，我历来对帝国主义侵略、欺辱中国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我愿意跟着陈毅市长。
1: 和上海人民一起奋斗。嗯，好，好，好，好。哎呀，这掌声啊，就是信心，掌声就是力量。另外，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欺骗朋友。春节过后啊，希望在座各位不要借红盘开市，啊，参与这个魂鸡居奇的活动。
2: 放心吧，我会带陈市长。
1: 好，好。

0: 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总理， 扎翔啊，你的这片苦心可能用不上了。为什么？还用说吗？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主席哪有心思过节放鞭炮啊？
1: 嗨，
0: 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哎，没事啊。
1: 哎，
0: 来来来，拿着。好，小心一点。
1: 哎，
2: 来，放这儿。
0: 您看看。 嘉祥，这封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啊！快点，
2: 怎么样？
0: 拿着它，请主席去吧。
2: 不用，我不用拿它，也一样能把主席请下来。
0: 嗯，
2: 你等着。

0: 陈毅是个好同志，上海人民感谢他，党中央也感谢他呀。
1: 陈云同志在这场特殊的金融战斗中也是功不可没啊。
0: 是啊，当那些不法之徒大口地吃进人民的粮食，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时候，我给陈云同志庆功。
1: 好。
0: 上海金融战场的胜利，其功不亚于淮海战役啊。
1: 对呀，主席，今天可就是春节了，您
0: 痛饮三大杯。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好。
2: 同志们，为了让上海的老百姓在电灯下过春节，为了让毛主席在莫斯科过好春节，核闸送电。好。
3: Thank you.

0: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陈毅他们在上海布置了对付红盘开市的金融战役，没想到他们还动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从全国调来了大米、棉花还有煤，致使我们两白一黑的战略彻底的输给了他们。
1: 输了。损失惨重啊。那些整天期盼我们重掌大权的金融家、企业家，损失惨重啊。
0: 上海还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跳楼的事件。
1: 失误啊，是我们低估了他毛泽东。他的军队不仅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如此勇猛，就是对待这些资本家也同样很有办法。经过说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
0: 毛泽东出访苏联即将接近尾声
1: 啊，
0: 我立刻命令毛人凤派飞机向长白山空降侦破技术人员，再和我们潜伏在哈尔滨的技术组合并在一起，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的专列实施爆破。

0: 克隆同志啊，这个情报有多大的可信性？
1: 这是我们从破译敌人的密码中获得的，应当说是可靠的。
0: 毛主席和周总理啊，就要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撒下一张大网，把这些空头的特务一网打尽。
1: 金少奇同志放心，只要敌人一跳出飞机，我保证将他们全部捉住。
0: 另外，也要把长期潜伏在哈尔滨的那股所谓的技术纵队一块铲除掉。

0: 你和胡志明同志谈得还愉快吧？
1: 啊，很愉快。如果从法国留学算起，我和胡志明同志有着近30年的友谊了。我把中央和主席暂不出兵援越的决定向他做了说明，他非常理解，认为中国确实有实在的困难。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援助越南的同志取得全国的胜利。
1: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主席访苏不虚此行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
2: 这要感谢你谈判的技巧啊。
1: 哎，
2: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恩来同志是实至名归啊。
1: 哎，我只是把主席的思想化成行动和结果罢了。
2: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恩来，这次苏联之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恩来，途经贝加尔湖的时候，我真想下去看一看，凭吊一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1: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3: 毛泽东访苏一行圆满结束，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视察了东北各省市的工业生产、经济建设等情况，提出支持在东北建立工业基地，给全国工业生产提供机器和专家。
2: 这次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在我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啊，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移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历史性的转折。
4: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主战场是经济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呢，应该有三个：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二，各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三呢，就是充分地利用苏联的贷款和专家，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大中型企业等等。因此呢，我们应该像当年打仗那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各负其责。
2: 嗯，陈云同志，你是中央财委的负责人，请你发言。
5: 如果说昔日打仗，我们的主战场是农村，那么今天经济战线的主战场，我认为就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沈阳这样大的工业城市。从建国初期的几次较量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0: 因此，我党工作的重点向经济转移，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市场等等。嗯，我们切莫小视这场经济战争啊，也许我们再打一个三大战役，也未必解决问题啊。
1: 嗯，
0: 就从上海这几个月的较量来看，要完全彻底的消灭那些不法投机商。 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一个群众运动，还要像打淮海战役一样，也要分几个阶段进行。
2: 对，
0: 我要提醒大家，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呢。
3: 父亲，由于毛泽东访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国人面前就更身起火线了。
0: 目前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进而借机待变。时下，我们的力量所及只能直接影响东南沿海一带，而重点则是广州和上海。
4: 我明白了。
3: 按照父亲的意思，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刻命令盲人凤，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那就是在广州暗杀市长叶剑英，在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您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5: 记住，要把每一项计划化成战果，对我们就等于是在向胜利不断的迈进。
0: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前夕，曾有计划的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另外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
6: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推翻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7: 我们还是要保持 清醒了头脑啊！从最近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吴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南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会道门，还有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啊！
0: 我看了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老总的家乡四川的袍哥和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了，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啊，多少年来就是土匪的天下。蒋介石也是贼心不死啊，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我东南数省，搞得人心不安， 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罗厂子，
5: 主席，
0: 那个北京的包瑞德有动作吗？
5: 有，在主席和总理访苏期间，他加紧活动，经常和几个外国人来往。
0: 一定要查清楚包瑞德和什么人来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5: 是。
0: 中苏结盟必然会刺激美国，中美关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包瑞德作为办公开的特务总管，近期他一定会有大的动作。明白。恩来，包瑞德间谍案是涉外的案件，你要亲自和罗厂子、李克农仔细的抓一下。好的。主席，老总。哎，克农啊，你怎么了？啊，主席，我的哮喘病又犯了。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就该住院治疗嘛。
8: 怎么还工作呢？主席，我的病不要紧。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杀手，要刺杀陈毅同志和剑英同志。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情报。
9: 陈市长，
10: 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让我们务必要保证您的安全。哎呀，不要一惊一乍的啊！这次是外来的刺客，还是本地的杀手？
1: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毛人凤奉蒋介石的指示，派遣职业杀手朱山元潜回了上海，而主要的暗杀目标，就是您陈毅师长。
2: 是啊，就是他呀。
1: 一个小小的红帮头目，毛人凤手下的帮凶。这次到上海以后啊，蒋某人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啊？
0: 据我们的内线情报，10万银元。<笑>
1: 哎呀，我陈毅这个脑壳还蛮值钱的。<笑>哎，他这次来还有其他的目标吗？
0: 有。
1: 除了曾山同志和上海的知名人士外，上海的新欣、大新、先师、永安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室里。
2: 胃口还不小啊！
1: 韩建同志，同志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暗杀名单上边这些知名人士。
0: 是。那陈师长您呢？
1: 立即实施逮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0: 主席，
1: 本来，
0: 你还在研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啊？
1: 坐吧。
0: 好。中南军区根据主席的指示，于3月份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约8000余人潜入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随后，他们准备以2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施大规模的强渡。
1: 胜负的关键在于里应外合。所谓里应，是指琼崖纵队和偷渡上岸的8000部队；所谓外合呢，是邓华兵团发起正面攻击的2个军的主力。电告他们，务必做好里应外合的协调工作。
0: 好，主席，你说，蒋介石会支援驻守海南岛的桂系部队吗？
1: 蒋某人巴不得假借我们之手，消灭跟他对抗了20年的桂系部队。我敢打赌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旦打响，他蒋某人一定会作壁上观。
0: 但愿如此啊。主席，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起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呢？
1: 等苏联答应支援我们的飞机到了，再决定这次战役的组织实施吧。
0: 好。
1: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毅啊。他这个大而化之的乐天派，千万不能有什么意外啊。
0: 请主席放心，我已经通知罗瑞卿同志，请他协助上海的同志尽快破案，把这个杀手朱山元务必缉拿归案，处以极刑。
2: 主席，主席，乔先生打来电话，问候您访苏归来。
1: 你看看，打天下忙，做天下更忙啊！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没法安排啊。
0: 我看这样吧，佳英，找一天晚上，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
2: 好，
0: 把主席的几个老乡长请来，由你主持，好好的聚一聚。
2: 请主席和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3: 陈市长，
4: 抓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到哪一步了？
5: 抱歉，我们通过内线的情报已经掌握了朱山元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等我们的人赶到那里，这个朱山元就不见了。
4: 还有其他线索吗？
5: 有，朱山元的接线人姓赵，是所谓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他早就在我们的控制中了。
4: 你们有什么办法？
5: 一派主张。

0: 抓赵不诛，另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所谓两江纵队，通过获得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1: 你们找到进入赵部的合适人选了吗？
0: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队伍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元策反过去。
1: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么样？
0: 不错，在办案中立过功。
1: 你的想法呢？
0: 我主张派他打进去。
1: 嗯，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你一票。派。
2: 坐车吗，先生？
3: 嗯，赵涛，我都想好了，坚决跟着你干。前一阵子我还担心，怕成功之后你们都回了台湾，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了。
4: 我可是干大事的，哪能吃独食。
3: 是是是是。哎，那我这个联络员的任务是什么？
4: 等一会儿朱山元将军会亲自向你布置。

0: 我们坐吧。小张，这位就是我们的联络人孙先生吧？
1: 是，朱将军，他姓孙，多年以来是我在上海滩混世的帮手，您就叫他老孙吧。
0: 啊，老孙，在。不要客气，我们坐下谈。 老孙啊，你有两个任务：一，是充任我小赵的联络人，每次见我领受任务，由小赵告诉你我下榻之处；二，我们急需扩充队伍，凡是你认为可靠的兄弟，均可吸收。活动经费由小赵出领去。
1: 是。
0: 我们的靠山是美国，负责指挥我们行动的是大公子蒋经国。
2: 因此，你们可要放胆去干。
3: 是，
4: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全摸清了朱山元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
3: 除了暗杀您陈师长外，还负责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
5: 你们掌握了他联系潜伏组织的情况了吗？
3: 已经完全掌握了。
2: 现在的关键是，只有我们同意派这位同志假意执行暗杀计划，我想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不，关键是，我们打进敌方的这个同志，是不是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比方说，行刺的时间、地点。
3: 以及他们开会的地方，这位特勤已经征询过姓赵的意见了。他说，朱山元定的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行刺的目标就是您陈毅师长。至于他们集合的地方，也已经选定了。
2: 我看，同意他当假意行刺的杀手。
6: 小莹啊，小严，哎，等一会儿啊，我有三位老乡长要来，咱们三个分工一下，我负最年长的扶老，你们两个分别负责邢岩老和易山老。
7: 是是。哎呀，润之啊，
6: 扶老，
7: 金岩先生，
8: 你好，
7: 你好。
6: 依山老，很久不见，您老的气色依然是非常好啊！
9: 托润之的福，我呀是越活越健朗了。
6: 润之，
2: 润之啊，
6: 哎，
2: 邢岩老、依山老啊，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咱们家乡的规矩，

0: 我只能搀扶最年长的扶老啊！多年不见呐，润之当了主席，还是老样子啊！啊，
1: 一山老啊，这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2: 一山兄啊，润之不愧为是礼仪之邦的大国领袖啊！
0: 对，
1: 这尊师敬老。
0: 润之不过是晋地主之一，来来来，请吧。好，好，好，好，好。啊，
1: 扶老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校长说了，今天我们不喝酒，只吃饭，谈事。
2: 对，吃饭次要的，主要是谈事儿。
3: 哎，我赞成扶老的提议啊，润之。
0: 你主讲，我们听。哎呀，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想见见三位老乡长，再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并行不悖，还是由润之先讲。
4: 嗯，邢岩的主意好，润之，那你就先说。哎，
1: 好吧。 从1921年算起啊，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3座大山。嗯啊，现在啊，这头上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脚下的问题。
0: 这脚下是什么问题啊？
1: 中山先生提出10个字：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屋啊！嗯，中山先生说呀，与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他解决了吧？我看他没解决。自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呢？
0: 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怎么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对呀，润之啊。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就是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遗训，对吧？是的。我看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住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是很难呐。
1: 这就需要大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嗯，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好啊。嗯，
0: 哎呀，润之啊，我是从政多年的人，深知其难呐。
1: 莫说让武艺人民有吃有穿呢，就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
0: 我想请扶老出任馆长，啊，邢岩老出任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意屈尊上任。<笑>润之的提议啊，是知人善任呐。扶老，邢岩，你们就接任吧。文史馆长也不是什么官儿。
1: 只要是老儿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邢岩，可以接任吧？可以。仅仅文老贫还不够，还要德才旺才行啊！
0: 对，润之说的对，说的对。
1: 一山老啊。 我想请一山老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一山半废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呐！啊，您去挂个名吧。人不是说嘛，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嗯，您只要去开会就成啊！啊，喜欢听就听。 不喜欢听，起身走人吧。啊，
5: 那要这么说来，那我就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光顾说话都忘了吃了。来来来，吃饭。
1: 来来来，
0: 吃饭。
1: 李三老，
2: 吃，
1: 这是你爱吃的辣子。
0: 好，福老啊，这是您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啊。
1: 好，吃。
2: 来来来。
0: 粗茶淡饭招待不周啊。
2: 很好。
0: 来，福老，小心台阶儿啊。
2: 好。
1: 允之啊，我们走了啊，
3: 走了。
0: 好。不老，你老慢点儿，
2: 回吧，
0: 多多保重。
2: 好。

0: 主席，恩来啊，把几位老人送走了，送走了。嗯，他们还满意吧？应当说很圆满。啊，我们应该调动这些老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嘛。
1: 是啊。主席，驾湘同志发来密电，告知斯大林于日前会见了金日成。斯大林确定支持金日成的做法吗？
0: 他们进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啊，
2: 看来我们只有静观其变了。随他去吧，当务之急，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美国人包瑞德的去向。好。
3: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为了落实主席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包瑞德的案件。谁先说？
4: 我先说。包瑞德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领导，他不仅鼎力支持蒋经国接手后的台湾情报机构，还鼓动、资助、指使李安东、山口龙一等外国人进行潜伏活动。
3: 刺探我政治、经济、军事机密，并图谋武装暴动。更为严重的是，包瑞德把一门混杂在救济物资中间的迫击炮和若干炮弹送给了李安东。你们了解李安东、山口龙一的情况吗？已经掌握了。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早在1926年就来到了北京，秘密组织了法西斯支部，自任支部长。
4: 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相勾结，为侵华日军搜集情报。时下，他在包瑞德的领导下，铁了心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
5: 山口龙一是日本人，抗战初期来华，在华北行业总会任职，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他与李安东相识很久，并由李安东介绍认识了包瑞德。
4: 你们知道包瑞德突然离开北京吗？他的任务是什么？知道。
3: 包瑞德临行之前，同李安东、山口龙一等人进行了密商，然后直接飞往日本东京。
5: 我认为，包瑞德的撤离与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形势有关。
3: 嗯，
0: 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意见，对他们二人不要轻易动手，必须搞清楚他们进行的任务之后，再视情而动。
6: 是。
0: 另外，上海、广州的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一定要保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的安全。
6: 是。

0: 主席。
1: 嗯。哦，黄仁老啊。主席，抱歉呢啊，没有预约我就来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叫直闯辕门。黄仁老深夜造。

0: 我访一定是有急事，来来来，请坐吧。
1: 主席啊，我记得你在访苏之前曾经说过，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0: 啊，是的。
1: 在你访苏期间，少奇同志也曾传。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这是我收到的江南几位友人的上告信，说是乡下地主退押退得太苦了，他们在城里工作的亲人连铺子都变卖了，可是还不够退押的钱。
1: 黄仁老，我刚回国不久，容我了解一下各地土改的情况再做处理，好不好啊？
0: 好吧，这些信呢，就作为你了解情况用吧。
1: 黄仁老留下的信，我是一定要看的。不过，这也只是一面之词啊，啊？
0: 那另一面之词呢？
1: 我也要听一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嘛。
0: 那好，那我就等着看结果吧。
1: 哎，黄仁老，哎呀，不要急着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啊，坐。
0: 好啊，我愿意聆听主席的教诲。
1: 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当前的土改，是一场深挖封建根基的大革命。被革到头上的地主，是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啊，他们写给你的这些告状信，我是不能全信的。
0: 好。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他的父亲被定为了富农，可是土改工作队还是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嘛。
1: 啊，最近啊，就要公布新的土地法了，哈哈，您看看，只没收分配出租的土地，至于其他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如果发生了侵害富农利益的事，文件发下去之后，那是要纠正的。
0: 有了新土地法就好办了。
2: 主席，主席，蒋介石派遣特务勾结沿海地主，残杀我土改工作队队员，这是情况报告。
1: 黄仁老，这份情况通报您先看，我后看。
0: 我。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我叫吴建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前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

0: 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
1: 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2: 对，
1: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0: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乡。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按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1: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写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0: 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1: 这些喝解渴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就，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睬了。
2: 真不是一般人哈。
3: 徐天，欢迎！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志》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是肖春葵早期的一些代表作品，主要以仿生手工捏壶为主，作品更多的施法自然，亲近自然，并结合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审美情趣进行创作，最后用传统柴烧而成。肖春葵的这些手工捏壶，或沧桑遒劲，或单纯宁静，或灵动有味，最终都回归到对自然生命意义的叩问和探寻上。
1: 用这种新的一种技法，或者一种新的一种手法，更丰富的把这个陶泥所烧制后的这些效果表现在这些器具上面。
0: 由于这些仿生作品的问世，打破了建水紫陶传统使用的刻田工艺，在风格上没有。

0: 追随建水子陶倡导的主流文化诉求，所以也在中国陶艺界掀起了议论，并受到当地一些传统技艺派的质疑。
1: 从事制作或者说销售这款的人都还比较排斥。
0: 面对别人的质疑，一向以不悲不喜、不言不语为艺术恪守的肖春奎没有做太多的辩解。
1: 那好像2011年年底开始就出现了市场上面大量的在仿我做这种风格，就说明我之前选择的路是对的。
0: 柴烧是人类最早发明的陶制品烧制工艺，现在这门古老的技艺因费时费力且烧制难度高，已逐渐被冷落，濒临失传。但柴烧陶所表达出的粗犷美、朴拙美、原始美，却又是个性陶艺师们梦寐以求的。松尾一之郎，日本九州著名陶艺大师，作品风格多样，擅长柴烧陶艺。一次机缘结识肖春奎并看到其作品后，松尾一之郎对这位年轻的陶艺师和他所处的地方发生了兴趣。2015年8月和12月，松尾两次到云南建水造访肖春奎，他希望能合作出带有两人思想境界的作品。就当柴烧在建水制陶业中热起来的时候，不愿安守本分的肖春奎又玩起了更高难度的技艺——高温柴烧。2015年10月17日，我们见证了肖春奎的一窑高温柴烧陶出窑。经过估算，这一窑高温柴烧的成功率只有15%左右，比开窑前肖春奎期待的30%的成功率低了很多。高温柴烧是大多数玩陶人的禁区，10天到15天的漫长煅烧期，1350到1450度的高温烈火，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变化和无常在火窑里发生，难有泥坯能承受这样的锤炼，所以变化剧烈突然，风险性更高，成功率极低的高温柴烧仅受极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陶艺师青睐。这些随意堆放着的残品大多是肖春奎尝试高温柴烧的结果。
1: 哦，不要去当作去谋生，你就当作去玩，那就这种只能用这种心态。
0: 但在高温柴烧殉葬式的锤炼下，幸存下来的陶器就一定是精品中的精品。这种变化莫测、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正是肖春奎所期望的。高温柴烧陶器被烈焰舔过的火痕，显现出金属质感的刚性，泥坯中的矿物质经过融化、变形和冷却后形成新的结晶体，加上柴火的落灰变化，会呈现瑰丽万千的釉化效果。这也往往被外行误解为是在入窑之前上了釉，其实高温窑烧的器物是不上釉的，因为釉彩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温，所有色彩和效果的产生都取决于土、火、柴、窑之间的关系。
1: 对这个东西琢磨，是因为它总让我琢磨不定的。
0: 柴烧陶器蕴含的禅寂之美，是肖春奎在研究了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侘寂美学之后领悟到的另一种制陶理念。
2: 簡単に言って、何でもないこう特別にすごく上等なものとか、綺麗なもの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でなくても、なんかこう質素なものの中にも美しさがあると。
0: 由此，肖春奎的《浪鬼禅寂柴烧》系列，带着禅宗的密语和寂静的生活禅意出炉了。现在，肖春奎正潜心于新的系列《鬼烧》。这些。

0: 着心手相传的个人气息和惊心动魄的诡异变化相结合的系列作品，一出炉即被行内玩家收藏一空，这也是让肖春奎始料不及的。鬼才奇思让肖春奎的浪鬼之名更盛，以致很多人都知道建水陶艺界出了一位怪才。
1: 那高温茶烧窑里面的某种气氛，然后把它缩小到一个小窑里面来完成浪鬼的一种烧制方法，我就简称鬼烧，是这样的。
0: 守住本源和初心，在寂然的世界里让追逐的心性万里遨游，
1: 每走上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理解，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所以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制作手法，制作工艺去呈现。
0: 看似是孤独地走在建水晚窑村后山上的肖春奎，也许并不孤独，因为世界再大也大不过心。当肖春奎独自走在建水晚窑村的后山上时，相距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滇中文献名邦玉溪吴白羽教授也正独行在山乡原野里，在废墟遗址上发掘捡拾文明的碎片。从事云南陶瓷研究10多年来，他心里一直揣着的是一个复烧云南青花陶瓷的梦。
2: 所以我们所说的复烧，就是我们是要用我们今天的手段把这个以前有过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东西给它恢复起来，这个就叫复烧。
0: 云南青花，一朵曾经开在云岭原野里绚烂古雅的民间之花。历史上，云南的玉溪、红河、大理、楚雄、丽江、曲靖等地都有青花瓷器烧造。大约在14世纪，玉溪的窑工已经在烧制青花瓷器。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掌握着瓷器的烧制技术，相比于江西景德镇官窑青花的雍容贵气和卓越，主打民间路线的云南青花则显得自然朴拙，充满生活气息。
2: 我总结过云南青花的特点，我觉得有4个字可以来概括它，就是朴、沉、活、润这4个字。第一个是朴实，沉呢我是在指它的青花的这个颜色，活呢主要是指它的画法，我觉得云南青花的画法是最有特征的。那么润呢主要是指它的釉色，我们云南青花的釉色还是以我们本土的草木灰釉为一个基础。
0: 这是青花收藏者陈光林收藏的元代云南青花将军罐，罐体上的图案很是让人惊讶。
3: 这个罐子呢，它是出土于玉溪的玉溪窑，它是元代的青花盖罐，又叫将军罐。这个传统的将军罐的器型，它上边的装饰主要以狮子滚绣球、凤穿牡丹人物和鱼藻纹为主，但是这个的就是那个狮子滚绣球。元代的时候，你看古人就很幽默，有点像卡通的样子就做出来了。
0: 明朝时期，由于官窑青花使用的骨料紧缺，玉溪出产的骨料得以进入官窑，并被明王朝不惜以皇姓国名冠以朱明料之称。朱明料成就了官窑青花的部分传奇，也使得中国青花和云南有了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当上等的朱明料被选供给官窑后，当地的普通民窑便只能使用当地人叫碗花石的黑料。黑料因为多含锰铁等杂质，而不能产生鲜艳明丽的颜色，但这恰好与底质介于陶和瓷之间的泥坯相配合，与用胎土和草木灰调制的青釉相呼应。这种气息相通的自然融合，成就了玉溪青花悠远苍润、深沉而略带沧桑的青蓝调。为了寻找到云南青花的精髓意境，吴白羽不

0: 其丢开之前潜心研究的建水陶，把重心转移到了云南青花的浮梢上。经过多地的考察和无数次的试验，现在他主持浮梢的玉溪窑青花，无论从绘图、形制还是色调，都已经能媲美原名玉溪民窑的青花。
1: 我是想把云南青花的这种审美、它的风格、它的画法，怎么样给它转化成一种当代的一种艺术表达语言，或者是当代的云南陶瓷的一种艺术表达语言。
0: 由于水草、松枝、芭蕉叶、太阳花、凤凰、穿牡丹、狮子、滚绣球，这些民间生活和理想中最习以为常的物象，每次发现都让吴白羽惊喜不已。
1: 我们云南青花的造型，它给我们一种非常朴实和率真的这样的一种审美，而我觉得朴实和率真是当下审美当中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但我们对美的认识可能有华美，可能有璀璨之美，但我们也有一种诚实和朴实之美。
0: 尽管已经复烧出了理想的作品，但吴白羽偶尔还是会惋惜自己与云南青花结缘太迟。
1: 我遇到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对于各个窑口的它的这个青花的这个艺术和它的类型的一个整理和分类；第二一个就是色釉料配置的，怎么恢复它的古代的这种用我们云南本土的色釉料配置配方；还有一个就是画法，就是怎么把云南青花现存的云南青花以及陶瓷产品、古窑址出土的产品上的这种纹样和绘画整理成一个系统。
0: 吴白羽发自骨子里喜爱这种幽深若玄、清空远山般的黛蓝，在他看来，他们吐纳着云南山水世相的朴素和原本，可能家常却不失随性辽阔，虽然民间却自有朴茂，需要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去找寻和发掘。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开窑节，舒文照和伙计们不分白昼，每天都在窑房里劳作。参加开窑节的客商来自五湖四海，舒文照给自己定了一个2天开四窑的艰巨目标，这也是华宁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
2: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2天开四窑，在这个华宁陶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0: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所有陶艺掌门人最想要的效果。但是因为种种工艺难题和不可预知的变化，华宁陶开窑成功的平均几率仅为30%。如果工艺水平稍差，和窑火驾驭不到位，成功几率还有可能低于这个比例。入窑完毕，像父亲送别上战场的儿子一样，舒文照再次细心地检看一片陶坯，然后才亲手关上窑门。此刻经历了上百次开窑的舒文照依然显得有些紧张，但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2: 2座那个异化窑，1座那个天目窑，还有1座那个柴烧窑。
3: 有一次可能那个温度没有掌握好嘛，就是烧可能烧高了几度，然后到那个出窑时间到了，把窑门拉开，哎呀，前窑都是基本上都是没有一件成品，然后哎，看着他特别难过。
0: 工艺发源于江西景德镇的华宁陶器，以华宁当地特有的优质白胶泥为原料，烧制出的陶器质地细腻，造型美观，色泽鲜艳。在这个小小的县城周边，目前已经有50多家陶艺工厂作坊。从以前大量用来做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到现在的高端工艺陶器，这些原本平凡无奇的土陶，现在工艺价值正在连着翻番。
4: 陶比较朴实，像次我觉得哎呀，它

0: 明白了，都我来理解了嘛。他这个东西就是，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一样，随意放得开，哎，这就是就叫做是他了。
1: 华宁陶的天目窑，因为变化万千的窑变釉色，常被人以黄如纯金、绿如翡翠、白如羊脂、蓝如宝石、紫如剑气、青如松烟来形容。从小就和泥巴打交道的舒文照，现在作为舒氏陶艺掌门人，正是在配釉、施釉上有自己独到的秘方，这才获得了一次次惊艳的窑变。这是舒文照囤积了准备用3-4年的泥。舒文照说，生泥就像生人，很难掌握到脾性，要经过自然的发酵，才能去掉烈性，变得温顺通情。在一般人眼里，这就是一些寻常的石块，但在舒文照眼里，它们却是陶器里万千色彩变幻的来源。
2: 你看这个中土呢，它出现五色，底下一个一副中釉，中釉里面它不是一种釉影子，像这种五色土，它就是相当于陶瓷当中一副中釉的釉影子，就是中土，这种土很光泽。
1: 在配釉这个环节上，舒文照就像一位虽然道行已深，但依旧孜孜不倦的老中医，耐心的、不厌其烦地抓着方子，寻找着炉火纯青的配方经验。碳酸钙粉、石英粉、玛瑙粉等等，也成了舒文照的方子。这些草木灰和石头粉，在他看来都有着不同的脾气性格。经过一番精细的核算和调剂，一份神秘的釉料制成，最终能否吐纳成一件精美的陶器，就要看施釉的手法。而这个关键步骤，舒文照一定是要亲手来完成的。手法决定釉彩窑变的方向，进、挂、转、窑、喷，一丝一毫都是心计和窑变的走势，都能决定一件陶器的成败。所以舒文照要做到凝神静气，舒张有致。
0: 反正做陶瓷这行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俗话说的就十有九不成嘛。
1: 在30多年做陶的经历中，舒文照失败了很多次，但也获得了很多绝世的收藏级陶器。
2: 这个瓶呢是清曲小口十二瓶，这只瓶出现了彩陶斑斓的这个星星点点。特别是在中心部位，就像天空停止一样，很多繁星点点。
1: 在这一行有研究的行家们认为，华宁陶的魅力远不止在釉色上和窑变上。经过5天的焦灼等待，开窑的日子终于临近。按照当地的传统风俗，开窑节当天要祭拜窑神。
2: 水里高窑好，主持人开始祭拜。
1: 闻讯赶来的各路客商挤满了舒文照的工厂，因为当地流行的一种叫赌窑的玩法，让今天的开窑变得更有刺激性。
2: 现在呢就是5分钟时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我们第一窑的赌窑，这赌窑现在最重要的天目窑，一万块一整窑。
1: 第一座天目窑是这位叫姚丽的女客商早早就预定下的，赌价是10000元。这个时候究竟是成是败，用舒文照的话说，只有天知道。第一窑开窑成功，现场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接下来的几窑，很多人也想赌一赌，但是舒文照和妻子商量后没有再赌窑，而是用竞拍的方式进行，考虑的是能让远道而来的客商们仔细感受华宁陶的魅力，让更多人有所斩获，不至于空手而归。
3: 八八，能不能？
4: 两百八。

0: 两座天目窑开出的近300件器物，很快就被客商们一扫而空。接下来开的两座柴烧窑，是舒文照花费了9吨松木烧制的心血之作。柴火窑不像天目窑，不能一眼看见图案瑰丽、繁花绚烂的窑变。所有的器物都需要慢慢擦拭烟灰和火痕，细细的品味，才能看到它古朴深沉的窑变之美。
1: 这个简单
2: 漂亮，
3: 好
2: 说
3: 一
2: 回
4: 事。没有一只败的。
0: 四座窑都烧制成功，舒文照显得异常兴奋。这次隆重而成功的开窑，让他赚足了名气和声望。
5: 你倒不是说，我开了就卖了多少芹菜，说明我们这个华林陶的这个技艺都已经那个提高了很多。这个从这个开窑这一点可以看出。
0: 喧闹的开窑节过去后，舒文照一家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8岁的儿子也喜欢玩泥陶，这让舒文照夫妇俩很是欣喜。
6: 如果说以后他确实喜欢，然后在这方面真的有一些天赋的话，我觉得我会让他去做。
0: 儿子有着文静专注的性格，而且很有想象力，这正是好的手艺人具备的潜质。
5: 陶器，我的认为就是那个土与土的结合，土与水的结合，土与釉的结合，和与火的结合。但所有的这些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心与这些因素的集合，没有心就做不出好的陶器。
0: 舒文照希望这双玩泥巴的小手是他儿时的手，若干年后能接替他去触摸那些醇厚的朴实的乡村记忆。归家的春燕刚把屋檐下的旧巢修葺完毕，董月昌师傅家里便开始了今年的第一波采泥。踩在四月的粘土上，脚掌的末梢神经还能感知尚存的寒意，但这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工艺程序，不能忘记，更不能省略。采好的泥还要进行手工搓揉，揉得服帖了才有弹性，放到转盘上拉坯，也能随心所欲塑形。董师傅是老手艺人，在大理剑川做了一辈子的黑陶，岁月光阴沉淀了这份专注和认真。再小的器物，也印上自家的印章，表达一种责任。胚体入窑前要用鹅卵石进行细致的打磨，打磨得好不好，细腻程度如何，经过火的淬炼就能反映出来。董师傅家年前出窑的黑陶古拙深沉，这黑色是在柴火密封闷烧下泥土中的矿物质发生反应自然形成的，经过少时的晾晒，黑陶更显得刚性十足，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黝黑的光。这是一种和剑川先民有着密切关系的古老陶器，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使用着。离开大理剑川，沿着茶马古道北行，穿越丽江古城，来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县尼西村，同样能发现黑陶的身影。只不过尼西的黑陶不是在转轮上成型的，是用这样的小木片拍打夯实塑形的。父亲孙诺七零在世的时候，洛桑恩主和弟弟的手艺一般会被父亲的艺术光芒所笼罩。
7: 就是我一边在读书了嘛，然后放学的时候跟着爸爸在这边

0: 学，放学的时候，然后13岁开始就正式做了。
1: 孙诺七零是藏区大名鼎鼎的黑陶师傅，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名气和手艺来到尼西寻访黑陶的。尼西汤堆村20多户做陶艺的人，几乎都是他教授。

0: 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制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蛆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少有副作用。在古时，红蛆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蛆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蛆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肉、红蛆烧身、红烧鱼、红萝卜莲雾、

0: 经营头脑灵活的祥巴在当地成立了一家联合公司，承担了尼西七八十户黑桃制作户的销售。
1: 啥特别的你只是做人了
2: 要不然
0: 当地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狄庆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黑桃制作烧造技艺。由于富含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等多种元素，做好的泥胚是褐红色的，简单堆烧之后却变成了墨黑的颜色。这些又黑锃亮的陶器犹如藏族汉子，自然奔放豪爽。黑桃大师孙诺七零生前是祥巴公司的艺术总监。祥巴现在致力于改良黑桃的花纹样式，并提高烧制的温度，目的是让黑桃在高温下淬烧得更坚固，并能发出更

0: 加耀眼的光泽。到了都市，黑桃单一纯黑的样貌被改变了。
1: 我们和剑川包括这个尼西的黑桃最大的区别应该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是用高温这个窑炉烧成的渗透大量活性炭的黑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结合了云南民族元素和一些现代元素，那么这个是从设计上体现出来。
0: 钟仪艺术专业出身，从2009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致力于艺术陶器的研发和创新。
1: 中材这一块是也是云南的特色，大概的步骤是应该是第一是打底，第二过色，第三就是勾线，第四就是一些细节处理。
0: 用排笔，一面蘸上红色颜料，另一面蘸白色颜料，上下交替调色，几笔之后呈现了国画般自然渐变的效果。钟仪的工作室研发的陶器是一种叫活性炭陶的工艺。活性炭陶非常具有容器的实用性，热水倒在陶碗的表面很快就能蒸发变干，但如果倒在陶碗里面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温，保温效果非常明显。董月畅的儿子相信，通过现代便捷的推荐手段，剑川黑桃一定能走到更远的地方。董师傅说，用黑桃锅煮饭，饭食格外醇香，用黑桃烹茶，不需要多好的茶叶也能煎煮出浓郁的香味来。这也是剑川黑桃虽然名气不大，却一直能在民间流传的主要原因。父亲孙诺七零离世后，从小跟着父亲做陶的洛桑恩主显得有些孤单，但是他和弟弟还在坚持传承着父亲留下的尼西黑桃的传统工艺。
2: 然后我已经传给了我家女婿，然后我家的侄儿子也在做，我家的老二也在做，然后全真大部分都是我家这里的学徒。
0: 深沉的黑桃和绚丽的彩绘总能给钟仪带来静动相宜的感受。这位来自河南西华县的活性炭陶创始人乐观地认为，黑桃给了他最厚实的人生底色，他一定能在这片单纯而厚重的天地里挥洒出绚烂动人的画面。家门口的大榕树下，77岁的凤小六奶奶正在专心地做着土陶。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陶，小六奶奶已经记不清了，她总是说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小六奶奶的陶器几乎都是信手拈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团泥拿在手上像变魔法一样，很快就成了一只罐子。因为亲切大众接地气，四乡八里的人都来定做小六奶奶的陶器，另一边却因为做泥活比较苦，也赚不到什么钱，家人再不继承她的手艺了，这让已经力不从心的小六奶奶多少有些惆怅。这是一对她舍不得卖出去的描金净瓶，她说等到了做不动的那一天，就只能看看他们了。小六奶奶可能不知道，在云南傣族聚居地，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继承着传统的土陶工艺。冲土筛土的工序必须有家人的同心协力，玉猛师傅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
3: 因为我记得我懂事的老人一直在做，
0: 冲的细糯的白沙泥用清水调和，仔细的揉，这个环节玉猛师傅和孙女比做一道

0: 食物还要精细。用一块圆饼状的泥块起底，然后把搓成条的粘土一层层接起来。玉猛师傅手脚并用，一边用脚趾头拨动木齿轮，一边不停地用手捏拢、接缝、抹平、塑形，手脚并用，十分灵巧。用脚趾头慢慢拨动转轮来做陶，是慢轮陶这个名称的由来。三四分钟的功夫，一个罐体就像变魔术一样做成了。
1: 现在做我们村做传统这种手工陶的基本没有了，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0: 用光滑的木板拍打夯实罐体，如果需要花纹，就用刻有花纹的一面轻轻地把花纹拍到泥罐表面。千百年来，慢轮陶就像傣乡地区人们的慢时光，在岁月里静静地流转着。傣家土陶既是艺术品，又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生活好用具。由于产量低、工艺单一，慢轮陶曾一度面临失传，但玉猛师傅并不急于向市场靠近。做陶对于他，一是喜欢，二是传承。尽管家世清贫，儿女甚至孙辈们却都支持他做慢轮陶，这也是他坚持用传统方式做陶的重要原因。
1: 因为像妈妈说的，我能坚守，你们就必须能传承，这句话在我心里面这个分量很重。

0: 玉章凤家的陶器在西双版纳同样很有名气，他的父母都是做陶师傅，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奶奶和妈妈做曼伦陶，是家中第五代技艺传承人。在傣族地区，土陶生活用品都由妇女制作，但是佛堂寺庙里的装饰和用具就得由男性专门制作，这条规矩至今还在遵循着。
1: 我们家做这个陶罐已经有四代人的历史了，一般都是男的制作鸟啊、凤啊，还有大象啊、吉祥物这些等等，妇女一般都是做陶罐之类的。
0: 现在当曼伦陶遇到市场低迷境况时，玉章凤师傅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 传统的东西也慢慢的在消失，但是我想把那个宫廷里面的失去的一些东西给它找回来，我就前往建水学习。
0: 玉章凤还把曼伦陶工序改成了快轮陶，并推出了许多适应市场需求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这些改变让傣族土陶快速流传，并让更多的人使用和认可。两位做陶师傅的家隔得很近，虽然是同行，做陶理念和方向又不尽相同，但是每次见面，两家人都是相谈融洽，平静和谐。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性勤劳温柔、与世无争的傣家做陶师傅们，就像他们手下淳朴温婉的土陶一样，散发着岁月经久的

石头承载着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和内心关照，凝聚着古往今来先贤达人的格调与精神。雄山大川的胸怀，高低错落的地貌，让云南产生了异常丰富的石文化。它们是生活的连接，

0: 还蕴含着人与自然山水呼吸吐纳的智慧。自然造化的神韵，乘着山野清风的推送，加上别具匠心的审美和琢磨，石头就有了人性，有了艺术的魔法。金沙江，长江的上游，在江水逶迤奔腾的金沙江中段的南北两岸，分别是云南和四川。每年的冬春季是金沙江的枯水季节，大片裸露的沙石滩涂以及相对清澈平缓的江面，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寻宝人。罗成祥、燕戈亚、孙信文、杨家伟等人是巧家县几位志同道合、较有名气的玩石人。到金沙江边找石头，是冬春季节几位石友几乎每周都要参与的例会。
1: 这个石头它的形状稍还可以，勉强可以。
0: 金沙江流经巧家县138公里，产奇石的滩涂江面60多公里。这条资源丰沛的大江，用它的灵性妙韵，造就了多姿多彩、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极高的巧家奇石。这枚广为流传的党徽图案石，是中国奇石界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巧家奇石代表之作。这两块奇石的花纹，仿佛是书法家的千钧比例，自然组成了巧家二字。这三块经由杨家伟多年找寻组合的奇石，上面的图案竟然形成了中华石三个字。奇石虽然是自然天成，找石人除了需要机缘和运气，也需要有灵犀的慧眼、大胆的心和一定的文化理解力。从小在金沙江边长大的罗成祥对此颇有感触。每每说及这块浑圆如球的青花石，罗成祥总会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是奇石玩家的人恐怕很难想到，这是罗成祥花了很多功夫和不菲的高价从当地人手中收购的。
1: 那是的嘛，18万的我真的给他买了，有好多人他肯定都不相信我，因为这种价格了嘛，觉得太高了。
0: 花费18.6万买一块石头，很多人包括身边的部分石友都不理解罗成祥的做法，但是罗成祥却不以为然。
1: 我买下来，我心里真的很喜欢它，稍微赚下来我也不想卖，因为那种石头了嘛，说像鸡蛋，它又不是鸡蛋，但是它更比鸡蛋还硬，它纯粹是一个球体那种的，像个比足哎足球一个么东西。
0: 相比于喜欢到水落石出的滩涂上找石头的其他石友，水性极好的燕戈亚更喜欢水中找石。他认为滩涂人人可以到达涉足，但是水中找石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依仗着良好的水性，燕戈亚往往比其他石友收获更丰厚。让燕戈亚最为得意的作品是这块名为高山流水的金江彩石。它虽然不是燕戈亚从水中捞来的，但也是从一大堆石头里捡来的。
2: 当时买的会长就是1000块钱，其实是我是买的另外一块石头，还在这个江边河坝里面呢，结果打烂掉了，就用另外现在我们今天看到这块石头高山流水这块石头来抵过。但这块石头应该说是比我之前原来捡块石头还要好，所以说有些好的石头了嘛，确确实实的说是来之不易。
0: 毫无争议，其实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是其实最终能成为

其实除了自然赋予的美好之外，还需要找食人、藏食人带着手工匠人的慧眼和涵养去审视它们，发现它们。

0: 在巧家县沿金沙江逆流而上500公里，金沙水畔云崖暖的地方，另一拨人也在寻找着石头，只不过他们的寻找是在千仞绝壁上进行。这位艰难跋涉在金沙江悬崖峭壁上的人叫马世明，云南著名的制砚行家。砚台，文房四宝之一，也是中国文人墨客最亲近的书画用具。谭晓峰，著名书画家，画以擅长水墨黑锦褐见长，书法以左右手能同时挥毫而闻名。谭晓峰先生还是砚台收藏爱好者，手头收有的十几方端砚、射砚等名贵砚台一直被他视若珍宝。但是到2004年，在接触到一种风格迥异的砚台后，谭先生有了新的看法。
1: 他有这个端砚的这种感觉，他这个端砚的砚台，一般一方砚台只有一个两个砚，就算是比较了不起。但这个砚台多的，它可以上几十上百，所以我觉得很漂亮。的确，很多砚台是雕龙画凤，观赏性是非常强，它是具备一种收藏价值。当然端砚是第一好，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是的确还是第二好。
0: 这种被谭晓峰先生大为夸赞并经常使用的砚台，正是马世明先生一行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千辛万苦寻找的石头。这些有着天然纹理花色的石头，有的被做成观赏石，更多的则被用来雕琢砚台。云南楚雄永仁县和四川攀枝花市接壤，因为生活着大量的彝族同胞，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彝山风情。永仁，彝族古语为左阙，现代汉语里左字的读音因为居，但是很多人习惯了，还是保留了彝族古音的读法。这种产自云南古居阙地区的砚台也随地名而命名，被叫做居阙砚。北宋诗词大家苏东坡有云：砚之美，止于华而发墨，其他皆于是也。另一位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也称：器以用为功。可以窥见，古代文人对砚台的实用功能似乎更加看重，所以一直以来，外形洗练、品相方正的端砚、射砚得以受到青睐。虽然没能进入中国四大名砚序列，和居阙砚打交道30多年的马先生却认为，居阙砚无论质地还是韵味，都毫不逊于名砚。一块经水浸透很久的居阙石，用刀轻轻一刮表层，即能见到干燥的里层，足见水对砚石的渗透力相当微弱。这是居阙石质地紧密的表现。由于居阙砚底子质密细腻、光洁滋润，所以研发的墨汁光滑如油，存墨不腐，立寒不动，喝口气就可以研磨。在外观形制上，居阙砚更以丰富的标、眼、线纹以及层次多样的色泽，让任何其他砚台无法企及，所以居阙砚也以中国彩砚之誉称雄。只不过由于采掘砚石的环境十分艰险，无法进行大规模开采，加上滇川地界长期受交通限制，文化物品流通较慢，所以 和四大名宴相比，

0: 菊雀燕石虽然天生丽质，形神色俱备，但长久以来还是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黄花砚台。膘原意是肥肉，石中有膘便为上品。居雀石中例如松柏、黄色鳝鱼、褐如青铜的膘比比皆是，色彩丰富的膘线让制砚人的创作空间大大提升。他们就是利用这些鲜艳的色彩对比，或雕山水楼阁、花鸟鱼虫，或刻残荷听雨、风雪夜归，巧思妙想，雅趣自成。这块名为金龙狂舞的九龙大砚，市场估价已高达100万元，是居雀黄标石的杰出代表。从中可以看到标在居雀砚石中的厚重含量。
1: 这个金龙狂舞这块标呢，是它标比较厚，达到了最后的地方达到三公分，最前的地方也达到2公分。开始呢就在那里可以做一个九龙，做了以后呢，又发现那个楼标，又做了一些银彩，最后又发现了中间还有砚，在黄标里面带砚石，非常稀少的。
0: 石砚是砚石中珍贵的石品，迄今只发现端砚和居雀砚所独有。像这样的石砚，在端砚里有上一两只便可算是珍品。但是在居雀砚上，石砚根本不是稀罕之物，到处可见。马世民先生精工制作的这块百福临门，竟有大小石砚600多只，令人叹为观止，堪称绝世精品。这块波云翻滚、气势恢宏的五龙大砚，石砚也多达80多只。更难得的是，每条龙的眼睛都是火眼。
1: 主要呢还是执着在要有这个巧夺天工的这个使用眼，把它用火。
2: 它这个线条呢呈现白色的，我们叫银线。
0: 菊雀石中的金线、银线和墨线更是石中奇观，它们或是单线竖条，镶嵌在紫墨、黄绿色的砚石上，有的则排列的像书简一般，非常整齐。极为珍贵罕见。这块硕大的金线石线条分行宽窄一致，线格里刻写的是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黄标的地方设计成观音菩萨背后的金光。整实禅意笃定，法妙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从石块到一块精美的砚台，期间要经历制砚人的慧眼和心灵审美。手工雕刻巨蟹砚时，首先必须了解原石的特性，比如不能层状剥离敲击石块，不然石头容易成层状片状剥裂开。许多人由于对巨蟹石这一特殊的结构不了解，因而在制作过程中屡遭失败。在审美意义大过实用意义的今天，集端砚射砚之优点于一身的巨蟹砚，其既厚重浑实又明丽典雅的表现，可以满足不同审美需求的人群。但巨蟹砚石色彩丰富、层次变化过度明显的优点，也会让制砚人陷入想象的窠臼之中，常会出现大家一窝蜂去做同一款作品的现象。与花色斑斓丰富的巨蟹砚相比，张月堂师傅手下的砚台则显得古色沉稳、端庄。

在布尔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更为习惯也更声名远播的是夜市里那些飘散在空气中的烤鱼香。天还没开始黑，宗娟已经开始准备自家烧烤店要用的鱼了。新鲜的乔尔泰鱼只需放上一点盐，剩下的事就要交给时间与烟火了。冷水鱼肉质紧实，鲜美可口，经过烧烤之后不止口感外酥里嫩，而且焦香味浓郁，加上新疆人普遍嗜辣，喜欢孜然等重口味调料，布尔津烤鱼向来以味道浓重、口感扎实而知名。夜幕降临，布尔津热闹了起来。夜市烤鱼是最让人留恋的部分，无论是刚下班的本地人，还是休闲至此的游客，只要一踏进夜市，定会被烤鱼的香气和老板的叫卖声吸引。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便是一个欢乐美味的晚上。

0: 哇，好厉害呀！哇，给我们玩一下。
1: 不要。这个赛车很贵的，万一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0: 真小气。回去我叫爸爸给我买一辆比赛车酷的小汽车。
2: 什么事啊，乐比？
0: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辆小汽车呀？好不好嘛，爸爸？
2: 小汽车？
0: 对呀对呀，给我们买嘛。

0: 为什么要买小汽车啊？
1: 小草莓太小气了，都不给我们玩。
2: 哎呀，糟了！你们快点出去！
1: 不嘛，除非你给我买小汽车。
0: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会买的。你们先出去吧。
1: 太好了，走喽！哎。
0: 哎，这款赛车很酷啊！啊，不过太男孩子气了。哦，这款小汽车挺适合乐比的，嗯，就买它了。乐比。
1: 汽车吗？啊！
0: 是呀，你打开看看吧。
1: 哼！哇，好漂亮啊！啊！哇！哇！我也有小汽车啦！
0: 乐比，小心点。
1: 好。
0: 啊，我要出去一下，你和悠悠好好在家玩呢。
1: 好。悠悠，我们给小汽车加点难度吧。啊，接着。哇，悠悠真厉害。现在去把障碍物摆好。小汽车要出发。

0: 汽车坏掉了。
1: 我回来了。
0: 好，爸爸。爸爸。
1: 怎么了，乐比？
0: 对不起，爸爸，小汽车被我弄坏了。
1: 没关系，乐比，别难过。
0: 可我没有小汽车了。
1: 没事，爸爸有办法。

0: 爸爸，
1: 嗨，乐比，看我发明的小汽车，这个可比玩具小汽车厉害哦。
2: 哇，是真正的小汽车。
0: 这辆小汽车真漂亮。
1: 还有许多新功能呢，上车，我来告诉你们。哇，这车有很

0: 多功能哦。
1: 这是什么？
0: 喏、
1: 车动了。悠悠，快看，好多苹果树，一定很好吃。快看快看，还有开花的苹果树。看，前面有只小青蛙，我们跟着它。小青蛙别走呀，
0: 我们也去湖里看看。
1: 好。哇，好漂亮啊。看，是乌龟妈妈带着一群小乌龟。爸爸你看。哇，湖底真漂亮。

0: 给你们看个厉害的。
1: 哇！哦！哇哦！哇！哇！
0: 出什么故障了？
1: 啊！哦，翅膀插在云里了。哇！爸爸，爸爸！
0: 哦，对了，雨伞。哇！啊！哇！
1: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哇，好累呀，我得休息一下。我的小汽车怎么会成这样子了？

0: 换位思考。
1: 玩点什么好呢？啊！

0: 小草莓，我在看书，你不要调皮。
1: 知道了，姐姐。我还是自己玩吧。喂，呀呼！哈哈，我的小汽车真厉害！
0: 小草莓，你可以去那边玩吗？
1: 这也是我家，我想在哪玩就在哪玩。
0: 可是你打扰到我看书了。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在这里玩。
0: 你可以在固定的一个区域玩。
1: 怎么固定呢？
0: 小草莓，你的声音能不能稍微轻一点？我没法静下心来看书了。
1: 不发出声音那还有什么意思？我不管。小汽车没坏吧？
0: 小草莓，我被小汽车砸到了，你为什么不先来关心一下我？
1: 小汽车坏了，谁给我换新的？真无聊了。玩点有意思的吧。
0: 小草莓，你在干嘛？
1: 我在画画呀。
0: 你怎么在镜子上画画呢？
1: 难道不可爱吗？
0: 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1: 好嘛，但是好好玩呀。很有趣吧。
0: 好的好的，叔叔，我马上就来拿包裹，谢谢。嘿嘿。
2: 大草莓，
0: 科比你好呀。
2: 你拿的这些包裹是什么呀？
0: 这些是做蛋糕的材料，我想用它们给妈妈做个蛋糕。
2: 这样啊，大草莓，我帮你一起做吧。
0: 好呀，你能帮忙就太好了。哇，都调好了，开始搅拌它吧。搅呀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搅呀搅呀搅呀搅。
1: 哇，前方疑似有敌人出没，你快去消灭他们。是，我马上就去。
0: 搅呀

0: 脚呀脚呀脚呀脚，妈妈变成奶油了耶！
1: 我的也是。哎呀，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啊！可能是我的错觉。我们接着搅拌吧。
0: 好，我们
2: 不许动！你们赶紧投降吧，不然可不要怪我出手。
1: 我的奶油，小草莓，你为什么在这里捣

0: 做蛋糕的材料也都浪费了。
1: 小草莓，都怪你捣蛋，把大草莓的东西都打翻了。
2: 这有什么嘛？蛋糕都还没开始做呢。
1: 你说什么？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要上课了。大家都互相看看，身边的人都到齐了吗？
4: 我到了。
2: 老师，大草莓还没到。
5: 奇怪，大草莓可从来不迟到的呀。
6: 老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3: 没关系，大草莓，下次要早点哦。好了，快坐到位置上，我们开始上课。好了，同学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1: 大草莓。你在干嘛呢？
6: 乐比，我在浇花呢，你吓我一跳。
1: 大草莓，你还在为蛋糕的事不开心吗？
6: 说实话，也有这个原因。
1: 也是，是我也会生气。小草莓实在太过分了，做了错事还不承认。
6: 我可以理解他，毕竟他还小，但是他好像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所以我有些委屈。但他是我的弟弟，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懂事的。
1: 原来是这样，我去找小草莓谈谈吧。小草莓去哪儿了？小草莓，我们谈谈吧。
2: 好啊。乐比，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你发现大草莓不开心了吗？
2: 有一点，可是我赔不了这么多蛋糕材料。
1: 哎呀，不需要你赔，小草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该这么任性。
2: 是我错了吗？
1: 大草莓细心包容你，不代表你可以恃宠而骄。她是你的姐姐，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考虑她的感受。
2: 我明白了，我会换位思考，体谅姐姐，考虑她的感受的。
1: 你可不要光说不做哦。
2: 放心吧，乐比，我们回去吧。姐姐，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自私，把你对我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没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不起。我会学会换位思考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一起重新做一个蛋糕，怎么样啊？
6: 真的吗？

0: 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1: 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
0: 明天一早，你不是最讨厌早起了吗？
1: 讨厌是讨厌，但是我更想帮姐姐做蛋糕。我要帮姐姐做一个最最漂亮的蛋糕。

0: 海洋之声。
1: 蜡笔接住！
0: 小火车，你轻点儿。这里怎么有个大鲸鱼？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要降呢？
1: 乐比在干嘛呢？他怎么还不把球捡回来？
2: 乐比，
0: 你们听，鲸鱼在呐喊。你到底怎么了呀？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大鲸鱼，你没事吧？怎么又突然哭了？
1: 大鲸鱼，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看，他的牙齿好脏啊，嘴巴里面还有很多垃圾，怪不得会哭呢。他也太可怜了吧！红绿灯，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0: 你们得帮助他，你们负责清理垃圾，我来负责清洁牙齿。
1: 乐比，这个主意不错。
0: 我先回去拿牙刷啦。
3: 乐比，你拿牙刷出去干嘛呀？
0: 爸爸，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3: 我还是去做我的实验吧。
0: 小火车红绿灯，我回来啦！你们垃圾清理的怎么样了？哇，真干净！你们可真厉害。
1: 那当然，我们是清理小能手。
0: 看，我把牙刷拿过来了，我们家最大号的。现在该轮到我清洁鲸鱼的牙齿了。我一定会刷得干干净净。我们一起来刷牙，刷得牙齿白花花。我是小牙刷，我最爱刷牙。怎么刷不干净？
2: 乐比，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毛都没对着牙齿，这样污渍根本不会去除。让我来给你示范如何正确刷牙。看，要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刷干净。
0: 哇，好干净。红绿灯，你可真是太棒了。
2: 真没什么的。
0: 你休息一会儿，剩下的我来。
2: 对，就是这样，里面外面都要刷哦。
0: 知道啦。
2: 别偷懒。

0: 赶紧刷下一颗牙齿。
1: 你别急嘛，我正准备去呢。哦，小牙刷手中拿，刷刷刷刷刷刷，刷得满嘴开白花。哇，都刷干净了，你们看这牙齿真白。
0: 这样那金鱼就不难受了。
2: 现在空气都变清新了。
1: 就是就是，大鲸鱼也不会哭了。好啦，我们出去吧。
2: 你们快点下来，要注意安全哦。喂，
0: 我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3: 好开心哦。
4: 大鲸鱼再见，
3: 不要忘记我们哦。
4: 期待下一次再见。
1: 走吧，我们各回各家。我就知道你在实验室。
5: 别跑，乐比，怎么了呀？
1: 爸爸，我拿牙刷出去是为了清洁停靠在海边鲸鱼的牙齿，我刷得可干净了。
5: 乐比，你太棒了。
1: 爸爸，我听到鲸鱼的呐喊声可心疼了，它太可怜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乱丢垃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才让它受到了伤害。
5: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其实不只是海边的鲸鱼在呐喊
1: 啊，
5: 只要是受到伤害的动物们都在呐喊。哦，你还记得你遇到的好朋友会唱歌的白鲸吗？他们因为海洋的污染一直在生病。还有常年遭到人类猎杀的独角鲸，他们每天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对了，还有生活在极地的北极熊，依赖海洋生物生存。但是因为浮冰的融化，它不好捕猎食物了。因为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的栖息地和寻找食物的机会渐渐减少，导致它们濒临灭绝。
1: 好可怜呐。爸爸，明天我要带着悠悠去看看它们，我要给它们送好吃的，让它们不再饿肚子。爸爸，爸爸。
5: 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1: 好的，爸爸。我滑呀滑，滑呀滑，滑到外婆桥。悠悠，我们到了。
6: 悠悠悠悠，
1: 希望我带的食物能让他们饱餐一顿。
6: 是什么东西撞到我们了？救命啊！
1: 悠悠，我们快停靠在岸边。是谁？是谁搞的破坏？胆小鬼，敢做不敢当。悠悠，我们去看看船。破了一个洞，哎，到底是谁戳破的？悠悠，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先把吃的拿出来。好香啊！我们可以用食物的香气来吸引戳破船的凶手。悠悠，拿个面包，它的香味更浓哦。是北极熊，它看起来好凶啊。难道凶手就是他？悠悠，他倒下了。刚才是不是你戳破了我们的船？
7: 好饿，我好饿。
1: 悠悠，他看起来真的好饿。北极熊，醒醒，你不是饿了吗？吃个面包吧。
7: 谢谢。
1: 请问我们的船是你戳破的吗？
7: 不是我，可能是独角鲸。
1: 独角鲸？
7: 独角鲸也在附近生活，它拥有锋利的角，可以戳破任何坚硬的东西。你们不要怪他，他也很可怜，可能是逃亡途中不小心戳到的。你们可以再给我点吃的吗？

0: 还有，
1: 北极熊接的真准。
0: 再来。吃不饱，根本吃不饱，
1: 东西都被你吃完了，你居然还饿？
0: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根本就找不到食物。要不是遇到你们，我估计就要饿死了。
1: 为什么找不到食物呢？
0: 我的家都快没了，更别说吃东西了。
1: 你真的好可怜，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0: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1: 北极熊，你注意安全。
0: 好的，我知道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我们到了，下来吧。你们看，这边，那边，浮冰差不多融化光了。浮冰减少，我们的栖息地就会减少，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别说填饱肚子了。哎，我的家都快没了。
1: 要不是亲眼看到，根本无法想象你们生活得这么艰难。
0: 我也不奢求能每天吃饱，只希望我的家园能够恢复从前。
1: 北极熊，我向你保证，我会回去告诉我身边每一个人你们的遭遇，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心声。
0: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0: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们下去吧。
1: 太好了，谢谢你，北极熊。下次我和悠悠还来看你。
0: 好呀，期待下次的见面。
1: 我们现在只要把戳破的洞修好就能回家啦。悠悠，开始行动吧。好可惜没有见到独角鲸和白鲸，不过见到了也没用，我们带的吃的都不够北极熊吃，下次一定要带更多。悠悠真棒。我们快回家吧。又是美好的一天。

0: 不要急，慢慢来。
1: 今天的值日生要把卫生打扫得干净整洁哦。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到外面进行寻奇比赛。那么现在，大草莓、小火车、红绿灯，开始干活吧。
2: 好的，老师。
3: 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4: 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很好，那大家赶快动起来。

0: 看我小火车的急速打扫。
1: 等等，小火车，小火车不要那么急呀、啊！你快看看你的周围，你看你打扫的，再看看大草莓的。
0: 这有什么？我打扫可是很快的，看我的嘛！
1: 小火车快停下来！哎呦，
0: 你没事吧，红绿灯？
1: 我没事。
0: 让我来看看还有哪里没打扫的。
1: 等等，小火车，
0: 我来整理书籍吧。这些都太简单了。整理好了。
1: 等等，
0: 怎么掉了？看我的。好了，没问题了。
1: 小火车，
0: 真是的，怎么又掉了？好了，终于不掉了。
1: 天哪，小火车，快站住！小火车，你就不能慢一点吗？你打扫的乱七八糟，快去重新打扫。
0: 我才不要，我都打扫过了。
1: 你那根本不叫打扫，叫帮倒忙。
0: 才不是呢。
1: 就是，你别自己干了，还是去帮大草莓吧。
0: 我不要。
1: 小火车，
2: 怎么这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师就是这样，小火车总是急急忙忙的，不仔细打扫。
2: 小火车，这样不行哦，要耐心一点，仔细一点，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了，老师。

0: 接下来，老师说下比赛的规则吧。
1: 我小火车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0: 接下来，两人一组，根据地图上的指示，取得小旗子，记得不要乱跑。旗子有三种颜色，收集完后并到达终点，就算获得胜利哦。
2: 老师，要怎么分组啊？
0: 我现在就为大家宣布：乐比悠悠一组去拿红旗，小草莓和大草莓一组拿黄旗。
3: 我一定会赢。
0: 红绿灯和小火车一组拿蓝旗。
1: 你可一定要跟上我呀，红绿灯。
0: 大家拿好地图。预备，开始。
2: 悠悠，
3: 这边，姐姐。
1: 加油，小火车！旗子在哪儿呢？旗子在哪儿呢？
4: 等一等，小火车。
1: 怎么了，红绿灯？
4: 小火车，你这样跑就太没效率了。先看看地图啊。
1: 我不用看地图，我速度这么快，跑一圈就都找到了。
4: 等等，等等，小火车，小火车快回来，这里在这里。
1: 哈哈，找到了一个。
4: 快去找下一个吧。小火车，看看地图啊。
1: 我跑得这么快，根本不用看地图。红绿灯，快看！

0: 蓝色的旗子，我去拿旗子喽。
1: 等等我，
0: 快点红绿灯，我看看这里，我再看看那里，
1: 累死我了。
0: 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1: 小火车，你不看地图乱跑太没效率了。
0: 才不是呢，你胡说。
2: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还没找完，看来我们赢定了，先走啦，再见，红绿灯小火车。
0: 咱们赶快找吧，红绿灯。怎么都没有啊？
1: 小火车，你先回来好不好啊？
0: 怎么都没有啊？
1: 小火车，你冷静一下，别着急。小火车，先看看地图。
0: 好吧。气死我了！为什么我跑这么快，还是比不乐比他们？
1: 我来看看，小火车那边你找过了吗？
0: 找过了，那边没有。
1: 那我再看看。
0: 看什么？你说我们还可能赢吗？
1: 那有可能啦。你先别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一个书生带着他的书童进城。
2: 请问我们能在城门关闭之前赶进城吗？
3: 你们慢点走就能赶得上，要是走得快就赶不上。
2: 走得慢能赶上，走得快赶不上，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还是快走吧。
1: 冷静下来，仔细思考问题。你明白了吗，小火车？
0: 我懂了，红绿灯。我们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差点忘了这些旗子。红绿灯，这里有一个。
1: 太好了，小火车。
0: 我们去找最后一个红绿灯。
1: 小火车，小火车，是这边。
0: 快来呀，红绿灯。
1: 等等我，小火车。
0: 红绿灯，你的速度太慢了。还是让我来带你吧。我们走。要走哪条路呢？红绿灯，你说走哪边呢？
1: 走这边。
0: 好，我们走。
1: 最后一面旗子应该就在滑梯那边的方向。走吧，小火车，果然在这里。
0: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现在我们向终点冲刺吧。
1: 我来看看终点的方向，在那边。
2: 就在前面，
0: 红绿灯，拿好旗子，
2: 动作危险，
0: 看你的了，
2: 魔法。红绿灯，你没事吧？
1: 老师，我没事，给你旗子。
4: 我宣布，红绿灯和小火车获得了第一名。
0: 看来不用心急，只要细心一点，也能拿第一呀。
1: 是呀，小火车。
2: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相信
4: 大家都很不错。

0: 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1: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敏。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8: 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2: 能不给我就弄你。
23: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仙莲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在新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文旅融合工作。
0: 罗东川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一行。
1: 清暑9号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种植推广面积首位。
0: 今年1至8月，茶卡盐湖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以下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9月8号至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新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

0: 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1: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文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清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2: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风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

0: 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1: 以往，摸清自然资源家底主要依靠人工踏勘、经验判断。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图纸上存在色块、名称、界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今，一体化调查监测彻底改变了传统调查模式。青海用数字化手段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一份高原的 CT 单，来自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监测一线的蹲点实录，看看遥感、大数据、国土调查云这些技术如何给中华水塔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体检。首先来看第一集。青海是我国的四大牧场之一，过去草场载出量仅凭经验看年景，如今青海构建起天工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全方位采集草场植被种类、盖度、高度、生物量等核心数据。
2: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框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
3: 5.6公斤，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是跟我们的标准的区间幅度它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它是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2: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余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畜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4: 我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2: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草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
5: 我们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还是能打九十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都有。
2: 牧民口中的墩子是当地对草捆的俗称，朴素的养殖口粮帐印证了数字化测算数据的实用性，让专业的国土监测数据真正落地基层，服务民生。
6: 咱们现在去5号店草地检测。
2: 草场监测早已告别肉眼观测的传统模式，监测现场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升空作业，捕捉草场多个波段数据，精准识别植被指数。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
7: 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天然草地的植被种类、植被盖度、高度、地上生物量以及地下生物量等。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载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也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2: 在祁连山一处高寒草甸监测点，高山松草、矮生松草等植被长势良好，植被盖度达到80%左右。监测明确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畜平衡账，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8: 这两年

0: 那草食平衡也好，草也长得也好，少养上几头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草的质量也好，那人均含量就能挣个3万到4万呢。
1: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
2: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四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三级呢，千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拾荒普查、耕地占卜平衡，然后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1: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0: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黍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
1: 青黍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黍九号为代表的青黍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这一品种具有广适、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
2: 青黍九号自育成以来，以广实、抗疫、优质、高产闻名全国，在我国14个马铃薯产区广泛种植，充分说明高原农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高原马铃薯育种进入全国前列，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1: 2020年至2026年，青黍九号作为亲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青黍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
2: 我们采用了免费授权的模式，这样能够提升种子铺的效益。
1: 目前，青黍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截至8月28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客流量级的景区，全省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亮眼客流数据的取得，源于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景区坚守生态优先原则，常态化。

0: 划开展生态环保公益行动，推行空瓶换湖盐参与式环保模式，持续筑牢高原盐湖生态屏障。同时，景区持续提质升级服务配套，丰富商业餐饮业态，完善无障碍及便民服务设施，精准适配多元化出游需求，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依托文旅业态创新与品牌赋能，景区深挖盐湖资源价值，升级科普研学载体，打造夜间文旅体验项目，补齐夜间经济短板，构建一体化文旅消费体系。通过落实文旅惠民政策，拓宽线上售票渠道，开展全媒体矩阵宣传等多项举措，持续放大天空之境品牌效应，全网曝光量突破100亿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与产品服务，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今年以来，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通过机械化托管、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种地务工两难问题。
2: 这两天，在黄中区多巴镇的农田里，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油菜收割托管作业，规模化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全方位保障农作物颗粒归仓。
3: 很无聊，这个冬的时候呢，拖拉机十台，一直来四台，出来搞这个社会化服务。根据这个农户的需求，水浇水多啊。
4: 打这个电话这进来的吧，俺们这自发也是还这样，都能方便呐。
2: 便捷的托管服务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户告别繁重田间劳作，安心外出务工增收。
5: 给你们带来的方便也多啊，腾出那么子时间一腾出腾出来。
2: 今年黄中区结合小麦、油菜、蚕豆等特色种植产业，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聚焦机耕、收割等关键农时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机械化服务，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转型。
6: 近日，上海嘉定元清医疗团队成功实施果洛州首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泉州县级医院首例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2: 元清团队精准对接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高难度手术示范操作，在果洛州九治县医共体总院累计完成人工髋关节置换2例，全膝关节置换4例，膝关节镜微创手术4例，扭转了当地无法独立开展关节置换手术的局面，有效解决牧区群众远赴外地求医奔波的难题。
7: 上海元清专家开展现场带诊手把手跟台手术，我们全程参与学习，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护理，系统掌握了复杂骨关节疾病诊疗完整流程，有效补齐了我院骨关节专科技术短板，科室整体诊疗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 帮扶过程中，元清团队坚持授人以鱼、造血帮扶的理念，开展系统化专题授课与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诊疗流程，夯实专科发展基础，通过手术示范加临床带教加理论培训的立体化帮扶模式，构建起诊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骨关节疾病救治体系，持续擦亮九治健步行医疗服务品牌。
8: 我们将持续消化吸收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常态化地推进专科体制升级，不断做强基层骨关节特色专科，切实降低群众外出的转诊率，持续增强牧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9月9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传来消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普氏园林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此次突破填补了国内园林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繁育体系建设空白，标志着我国高原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实现体系化、标准化跃升。
9: 近日，深化濒旗合作，赋能文化润心，2026年濒旗文化交流暨书中有戏儿童剧展演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该剧打通了阅读与戏剧的边界，构建起读、看、演、创、悟一体化的阅读推广新模式。舞台上，文字化作灵动角色，孩子们在沉浸式观演中启迪智慧，激发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内生动力。
0: 今天二零。

0: 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特步欢乐健康跑在西宁鸣枪起跑，活动设有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全程约5公里，吸引众多跑步爱好者和市民家庭共计3000人参加。选手在奔跑中感受高原城市魅力，享受运动快乐，展现昂扬风貌，呈现出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氛围。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达基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你看大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可可西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你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3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可可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5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两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
1: 1、2、3。
0: 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山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1: 干嘛呢？
4: 上厕所。
1: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

0: 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当天空光芒万丈，你雄伟的身影跋涉，映洒下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静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坑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小乔，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 二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
0: 嗯，
3: 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就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的一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3: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3: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

0: 设备啊，更看不见了。
1: 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跟随汉江的风，前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穿越一座文化古城，奔赴古朴与潮流的盛宴，看汽车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60多年前，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试图筑起这道170多米高的大坝。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综合国力，10万人肩扛担挑将近10年，不得不在离目标还有10几米的时候暂停了建设。一同暂停的，还有南水北调的梦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很多建设者不甘心就此离开，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一等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建设者和他们的后辈们，还有这座城市，这汪清水，终于等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新开工。2013年，大坝加高工程完工，第二年正式通水。为保这捧一眼见底饮用水的捷径，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水鸟。人们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一路沿江向南，闯过连绵的山岭，汉江借山势冲击出4.6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它孕育出一片湖广熟天下足的风雨土地，也顺势将一座古城揽入怀中。地处交通要道，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但铁打的襄阳，流水的守护，是这座古城留给世人的印象。宽阔的护城河守住一座城，也守住了2000多年的时光。三顾茅庐，隆中对策，水淹七军的三国往事，唐朝出现的夜市，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历史轻松融入到了人们今天闲适的生活中。这是一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城市。50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十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

奔赴鄂西大山深处，在这里的21条山沟里，建起了发动机、车架等27个专业厂，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从无到有，到跻身世界前列，扎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机遇。现在平均每2分钟就有3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这是全国集中度最高、功能最全的汽车试验场，海内外超过1500家汽车企业在此试验测试。爬坡下桥，急速绕桩，从每一个飞驰的身影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当年那些建设者们从远方来到这里，点燃激情、大显身手的影子。前往传说中的千湖之地，发现江湖里的宝藏，在湖边的动物社区体味不一样的家长里短。

我们的飞行由北向南跨过长江，水域面积逐渐增多，这些湖泊曾经属于同一个上古传说云梦泽。在漫长的时光中，长江、汉水在洼地与丘陵间肆意摆动，造就了这里水陆相间的独特形态，也造就了湖北无法计数却独特迷人的千湖印象。这是千湖之一，1002座小岛均匀分布其中。既然数字够了，它本可以叫做千岛湖，但全世界共有3个湖泊可以享此殊荣，不愿共享，只爱唯一的它，便给自己改名为仙岛湖。而这个仙字不仅告诉人们它美得与众不同，也让云梦泽的浪漫与传奇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在这里，一袭大红斗篷就能尽显江湖儿女的豪迈气魄。看看小朋友才知道，原来长大是件太耗费勇气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自己选的路也需要别人连拖带拽才能坚强挪过去。在这里，河湖港岔交织出一片红色热土。上世纪30年代，洪湖军民充分利用水陆相间的有利地形打击反革命武装，以洪湖苏区为中心建立湘鄂西工农红军的根据地。今天的洪湖岸边是农家人的田园，秋天小舟划破迷雾，花藕仁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在伸及肩膀的水下挖藕，靠的是手眼脚齐力配合。一天辛劳之后，

没有什么比炫耀劳动所得更快乐的事情了。最长的脸

长江4公里的湿地中央，600亩池山刚换上一年里最火热的色彩，来自天南地北的房客就立刻住了进来。这里大多是鹭鸟，目前维持在20000户左右。体型硕大的大白鹭和苍鹭一向种以顶楼宽敞的高景观，这样的高度也为大个子起飞预留了充足跑道。住在低楼层的小家伙们是十足的夜猫子，别看一个个都睁着眼睛，其实此刻是他们的睡眠时间。秋去春来，迎来的不仅仅是新的一年，还有许多新生的宝宝。无论哪个成长阶段，家长们都操碎了心。中间楼层的白鹭家家都是四胞胎，吃饭时间难免有些吵闹。隔壁单元的池鹭一家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家的大鱼大肉，顶楼的正在学飞的苍鹭宝宝显然不受干扰。父亲示范，母亲讲解，孩子们哪敢分心。这片难得的湖景小区不仅位置绝佳，更有人们的精心呵护。来年候鸟们归来，这里依旧会是安家的首选。最后的旅程在长江之畔，登上绝佳的观景台，参观一座沸腾不止的老厂房，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最后用灯光点亮这座英雄城市。

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古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在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